0: 划，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2: 欢迎来到昌文972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
7: 别
3: 看大山。
8: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0: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0: 嗨，
3: 微笑
0: 微笑，
3: 早点到，
0: 早点到。
1: 嗨，微笑
9: 早点到。
3: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10: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科普中国，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很多人生气的时候常常会脱口而出，气得我肝疼。传统医学里也有所谓生气伤肝的说法，但这种肝疼究竟是真实的身体不适，还是一种心理上的错觉呢？肝真的会因为生气而感到疼痛吗？今天听稀奇柯晨博士就和大家说说这个话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首先理解一个现象，也就是人们对日常生活感受的描述常常会受到时代文化认知的影响。比如说古代人描述一个人的皮肤好会用肤如凝脂，而现代人表达同一个意思，有些人可能就会用满脸的胶原蛋白了。因此一般人平时所说的气的肝疼和解剖学意义上的肝脏本身的疼痛并不是一回事儿。肝脏发生病变一般都会引起疼痛，比如肝炎、肝脓肿、肝癌发生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肿胀导致肝脏包膜张力增加，从而让病人感觉到上腹部有些钝痛，同时还伴有消化系统的其他的不适症状。这些症状的发生多有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而且不会自行缓解，直到这种疼痛严重到足以引发人的警觉，敦促人尽快就医。而平时人们所说的气的肝疼，其实一般时候并不是肝脏真的出问题了，往往只是大家对定位模糊的肚子疼的经验性描述。这种肚子疼通常都发生的比较迅速，而且一旦怒气消退，症状也随之消失，不至于产生严重后果。加拿大生理学家塞里认为，当机体受到伤害性刺激之后，会产生一系列生理生化的变化，以唤起体内的整体防御能力。主要表现有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心率和呼吸加快，血压增高，出汗，手足发凉等。此时全身血液优先供应心、脑、肺和骨骼肌肉系统，以确保机体处在战斗或逃跑的准备阶段。此时消化系统就有可能出现一过性的功能紊乱，比如因胃肠道的蠕动不规律而引起的腹痛。塞里的应激学说对新生医学有重要的意义，此后许多应激研究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来修正、充实和发展的。但这个学说后来也被研究者发现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该学说忽略了应激过程的心理成分。 因为应激源可能是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应激反应既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应激过程也受个体多种因素的影响，认知评价和个人经历都会显著地影响应激的作用过程和结果。如果一个人原本就有怒大伤肝的心理预期，那么这个人就更有可能在生气的时候出现消化系统相关的症状，比如腹痛，而这个过程又会反过来强化他原有的怒大伤肝的认知，因此他自然就很容易常常被气得肝疼了。事实上，很多消化系统的疾病确实都和不良情绪有关，比如消化性溃疡、炎症性肠病、胃食管反流病、急性应激性溃疡、肠易激综合症，还有慢性胰腺炎等。情绪与消化系统疾病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既有生理机制的直接作用，也有心理因素的间接影响。例如，长期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可能会导致消化系统的慢性炎症，而这些炎症又会进一步的加重情绪问题。此外，个体的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些人可能更容易受到情绪应激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能够更好地调节情绪，从而减少对身体的不良影响。情绪与心血管疾病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消极情绪如愤怒、焦虑、抑郁等会激活交感神经系统、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血管收缩、炎症反应增强、氧化应激增加等。18世纪的时候，医学界已经意识到生气发怒会引发心绞痛了。比如英国著名的外科医生约翰·亨特自己就有心绞痛的问题，他也发现巨大的情绪波动会引起心绞痛的发作。约翰·亨特是一个伟大的医生，非常善于利用一切的机会来观察学习疾病。当他的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他就会冲到镜子的面前去仔细观察自己痛苦的表情，可是他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在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年，有一次他对一个死于一阵暴怒的人进行尸检之后，开玩笑地讲，自己的生命完全掌握在任何一个会在语言上激怒他的恶棍之手。孰料一语成谶，1793年10月16日，他在圣乔治医院的会议室与人发生激烈的辩论过后，痛苦地倒下了。这位生前为探索疾病的奥秘，曾解剖过无数尸体的外科医生，死后也将自己的尸体献给了医学事业。对他的尸体解剖发现，其冠状动脉的病变已经很严重了。现代医学已经认识到情绪对疾病的影响，并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治疗措施。除了传统的药物治疗之外，心理治疗和行为干预也逐渐成为重要的治疗手段。例如，认知行为疗法可以帮助患者识别和改变负面情绪，从而减轻症状。此外，一些研究表明，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也可以改善情绪状态，进而缓解消化系统的症状。既然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如此显著，那么学会处理愤怒情绪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生活方式医学的建议，当愤怒的情绪出现时，最好是思考，而不是仅仅做出反应。关键是要花时间思考问题，以明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愤怒，以及这种愤怒会产生其他什么影响。重点放在寻找最佳的办法上，以应对目前的处境。人们不要被愤怒所控制，应该尽快地化解愤怒的情绪。处理引起愤怒的方法包括与引发愤怒的人进行积极的沟通，重点是解决问题而并非责备。电影《教父》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不要憎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判断力。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电影中的情节，也适用于

0: 愿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身未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错过，
1: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2: 又该起床了。
3: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4: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3: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4: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3: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4: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5: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3: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4: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5: Asia Touch Music
4: Asia FM，
3: 热力节拍尽在您掌握。
5: Asia Touch Music。

抒情佳作，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Celine Dion， 叫做 These Are The Special Times。 欢迎你在音乐当中跟随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最近陈奕迅的治愈单曲这样很好在全网重磅上线，这首歌作为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第二季的中文主题曲，陈奕迅之前就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发出过这样的合作消息，也是预热阶段呢就受到了媒体跟听众的关注。那这次音源一经上线的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陈奕迅再次用温柔细腻的歌声寓情于乐，也去引领听众来到他所打造的音乐世界。那自白式的歌词娓娓道来，使得这样很好散发着浓烈的治愈色彩其中所传递的温暖跟能量瞬间引起了全网的情绪共鸣。这次应该说是陈奕迅跟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的第二次合作了，那么第一季由陈奕迅献唱的主题曲《孤勇者》在各大音乐平台是持续霸榜，成为了2022年华语乐坛的火爆单曲。那这次再次为这个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第二季来献唱中文主题曲，不论是各大媒体、剧迷、歌迷以及音乐听众都是备受期待的。所以说这一选择基于陈奕迅的音乐实力，也是对他的歌曲风格跟动画剧集精神的契合度的双重肯定。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就有请陈奕迅送来这首歌，叫《这样很好》。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来自歌手余佳运的歌叫《对的人》，希望在节目里能够找到对的音乐。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创作才女 Grave 的全新单曲上线了。那么这首歌在正式发行之前呢，单曲的预热片段在国外的短视频平台上就已经超过了300万的观看量。Grave 在给这个 Sabrina Carpenter 在做巡演嘉宾的时候呢，首唱过这首歌的 demo 版的现场版，没想到这首歌的 live 版就在这个视频平台上非常的火爆。那 Grave 也是直接的巡演啊，边接巡演边制作，改出了这首歌的完整版的曲目。那在这个视频平台发布试听之后呢，又有粉丝评论说感觉少了一些 live 当中的这个特点，所以他有加班加点的赶着全新单曲上线之前提交了最新的版本，就是目前我们要听到这首歌的一个录音室版了。我想作为一个有才华有这个能力完成自己音乐想法的歌手来说呢， Grave 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他经过改良之后的这首歌叫 Last Night's Mascara， 其实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感觉他的声音非常具有爆发力，又是一首爆火单曲的一个怎么讲叫前兆吧。希望他能够在这个音乐道路上拥有更多的粉丝，所以马上来听到就是来自 Grave 的新歌叫做 Last Night's Mascara，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说到歌手 Ice Paper 呢，其实他之前在2014年参加过浙江卫视的歌唱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的第三季，获得齐秦组的亚军，也是全国的八强，从而正式进入到演艺圈。之后呢，他在2016年改名叫做 Ice Paper， 是他本名叫魏然啊，重新出发，并且在说唱音乐领域呢一直发展着。最近呢 ，Ice Paper 的最新单曲《咿呀》应该说是温暖上线了。也是咿呀咿呀，愿时光轻抚，催你快快长大。轻柔的旋律书写爱的温馨篇章 ，Ice Paper 温暖的声线娓娓道来深藏于心底的承诺跟守护。这是一首写给家、写给爱人、写给女儿的抒情诗。很多人都说呢，这个歌手在这个有了自己的家庭，甚至是做了爸爸妈妈之后呢，音乐风格会有很大的改变。那有很多人说，常年听 Ice Paper 的人的眼睛都会炯炯有神，非常自信。哈哈，希望这个大家会在他这次的这个娓娓道来的温情作品当中感受到一份低温之下的温暖吧。所以马上请到就是 Ice Paper 这首歌叫《咿呀》，听听看是不是会非常想唱给你的家人来听。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2: FM，
1: 热力节拍，尽在您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这首歌是来自范晓萱的，歌名叫做《魔力 ESP》。那其实对于很多歌手来说呢，翻唱经典作品不失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途径。说到 Max Ozzo 呢，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米兰的多才多艺的制作人，他不仅以流行或者说 House 音乐事业而闻名，但他的音乐风格呢，被大家所接受，经常会给自己的这种旋律节拍语言作为他这个整个音乐风格上的一个武器。其实他的音乐作品在国外的很多视频平台上累计观看的次数都超过了1亿次哈。这次 Max Ozzo 携手到了一位女歌手送来的翻唱，是来自Ed Sheeran 的 Bad Habits。 这首 Bad Habits 呢，是 Ed Sheeran 自他的 No. 6 Collaboration Project 之后的首支正式发行单曲。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有3首歌登陆到了英国单曲榜当中，所以今天这首翻唱加入到了节奏的感觉 Bad Habits， 不知道是否会让大家的听觉耳目一新。所以马上有请到就是 Max Ozzo 送来 Bad Habit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欢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爽爽贵阳新实景正式出道，这可不是随便选选。从去年12月开始，51个候选点位神仙打架，网友热情投票，各路达人疯狂打 call， 最终呢，这些顶流脱颖而出。爽爽贵阳新实景有贾秀、文昌、平步青云、天河飞湍、青岩古韵、玉秀乾陵、花样高峰、山涧灵泉、新学高地、红色记忆，还有多彩秘境。那这新实景如何畅玩呢？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推荐3条特色的观景线路啊，它们分别是文脉传承3景、烟火升趣3景，还有山水奇缘4景，一起跟着我们的脚步畅游吧。首先呢，是文脉传承3景，贾秀文昌。贾秀楼文昌阁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集历史建筑文学与自然景观于一体，有黔中第一胜景的美誉。来到这里啊，感受历史的厚重，如画的风景，心旷神怡。那走到文昌阁400岁的古城墙下，乐器声不期而至，一场路边音乐会就在古韵下开场。最古老的地标正为最年轻的梦想打着节拍，激起一场穿越时空的共鸣。新学高地，这是孔学堂、阳明祠、阳明文化园

玩一窝。修文龙场驿，坐在王阳明先生曾经沉思的同一片天空下，不必强求悟道，只需静静感受那份此心光明的豁达。扶风山下阳明祠，看古木新枝，听晨钟暮鼓，让身心归于自然。花溪孔学堂，让儒家经典代代传承。

爽爽贵阳新实景，如何去串联去畅玩呢？三条特色的观景线路。那刚刚说到这条文脉传承的三景，甲秀文昌串联新学高地，接下来呢是红色记忆，来到红飘带西风集中营。在西风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爽爽贵阳新实景发布哈，那这十个美丽的景色啊，我们用几条线路串联起来，教你怎样去畅玩。接下来呢，这条线路是烟火生趣三景。首先，平步青云，这有太平路、青云市集、阿云朵仓，贵阳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也是烟火贵阳最直观的体现。请您空着肚子，带着好奇心来，尽情地去体验贵阳早 C 午 T 晚 A 的快乐，品尝贵阳酸辣鲜香的奇妙组合，带走属于您的贵阳礼物。这条线路呢，还有青岩古韵，里面有青岩古镇，600多年前的烟火绵绵延续啊，沿着徐霞客先生走过的古桥街道，追忆槟城入住全国甲级民宿漫轩，还可以找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到龙井村呢喝一碗布衣米酒，看一场龙井村晚，享受田园的悠然。

爽爽贵阳新石井几条线路串联成这美丽的这个景致啊，烟火升去三景，有平步青云，还有青岩古韵啊，最后到达的是多彩秘境，这里呢是多彩贵州城，还有夜郎谷。在多彩贵州城可以一站式的领略贵州最美的民族风情，看苗绣，观蜡染，吃酸汤。在花溪夜郎谷可以走进那位老艺术家用20多年垒砌的石头王国，就像是梦境一个静谧的童话一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想说却还没说得，还很多。

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全地一念。

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

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续回到节目中，今天呢去感受爽爽贵阳新实景，当然用线路的方式将它串联起啊。接下来呢，山水奇缘四景，那这四景呢有玉秀乾陵啊，这里有乾陵山公园，这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中心了啊，自然山体公园，零门票。可以看山间灵猴嬉戏，和小老飞一起呢开怀的互动，还有花样高峰，桂安樱花园梅园，在桂安梅园樱花园冬末寻梅，初春赏樱，步入这片全球最大的樱花花海，抬头便是漫天的粉樱，低头呢是落英缤纷，这就是花样世界的极致浪漫。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几条线路可以串联起啊，那接下来这条线路呢是山水奇缘四景，刚刚说到有毓秀乾陵，就是美丽的乾陵山公园啊，世界啊全国最大的城市中心自然山体公园，而且是零门票的。另外就是花样高峰了，这里有桂安樱花园，还有梅园。 接下来呢，去感受一下山涧灵泉西峰乌当温泉带，这是世界三大东泉，中国八大名泉之一的西峰温泉，这里可以洗去你一身的疲惫。那到乌当的森林温泉呢，森林温泉带中去康养旅居，这一份富含矿物质的暖意，也可以让你的身心啊得到浸润和疗愈。

爽爽贵阳新石井几条线路串联，这一条呢山水奇缘四景，最后啊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天河飞湍，这里包括了天河潭、南江大峡谷、桃源河。如果想要找点刺激，天河潭探秘喀斯特山水，南江大峡谷仰望一线天，桃源河乘着

皮划艇顺着激流俯冲而下，这份爽啊，是心跳加速，是放声大喊，是遇见那个更勇敢的自己。爽爽贵阳避暑天堂，烟火贵阳美食飘香，旅居贵阳心之所向。爽爽贵阳新实景发布之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顺着这个新实景的几条线路啊，好好的感受一下贵阳的精彩。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m standing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1: 不敢看书，书不翻，桂花酒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亮了嗓子，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不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单说这一天，常遇春正在书房读书，腾腾腾从外边进了个家人，上前躬身施礼：“启禀员外爷，门外来了一个出家老道，自称姓刘，名基，字伯温，说是特意来拜访员外爷。”常遇春听见刘伯温三个字，哎呀，真好像斗大明珠落在怀里，是喜上眉梢。快快快有请。家人转身出了书房，常遇春是个急性子啊，不等刘伯温进来便迎了出去。看见刘伯温抱拳躬身，深施一礼：“哎呀，刘先生啊，你可想死小弟了。先长，你是从何而来呀？要往哪儿去呢？这么多年我找不着你呀，我真想你们呢。”“啊，无量天尊，我是特意来看望六弟你的。嘿，几年不见，六弟啊，你发迹了。”“哎，仙长说的哪里话来？哎，贤弟啊，你看你现在家业殷实，人口兴旺，过不了许久便是这一带的首户，可以过上那呼奴唤婢一呼百应的员外爷日子喽。强似你那些接拜的弟兄们，终日里驰骋疆场，东拼西杀呀。”常遇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仙长，你何出此言呢？小弟无时不刻不想念我那些结拜弟兄啊。这么多年不见面，见面你这么说话，想必是我有哪些地方做错了，望仙长明示。”刘伯温哈哈大笑：“六弟啊，我来问你，假若你的盟兄们有了下落，你去不去找他们呢？”常遇春腾就站起来：“我去啊，自然要去啊。”“你要走了，你舍得离开娇妻爱子吗？你刨得了万贯家财吗？”常遇春说：“刘先生啊，你把我常遇春看作何人？

0: 我无意功名富贵，只愿以百姓安生。这几年我积草屯粮，练枪兵，无非是为了东山再起，反元救明，只是不知道兄长们的下落，权且在此安身，只要我哥哥有了下落，我立即动身。
1: 哦，
0: 既然如此，六弟，你仍有救国救民之心，我就告诉你吧。你的四哥朱元璋发迹了，他已经带人揭竿而起，是这么回事情，自立西吴王。不过现在遇点麻烦，你知道南汉王陈友谅吗？
1: 知道，我在五科场会过这个人，这个人挺不是个东西。
0: 对了，他为了扫清他做皇上的障碍，定在8月15日在乱石山百梁楼设摆兴隆会，邀请天下反王赴会，你四哥朱元璋也应邀前往。陈友谅摆的兴隆会就是为了谋杀你四哥朱元璋，然后再灭了各家反王。想那陈友谅乃是六弟你手下的败将，要制服他非得六弟你去不可。现在离8月15还有几天，六弟你若能在8月14日赶到滁州，你四哥就有救了。如果你不去，恐怕你四哥性命难保，西吴打下的江山社稷付于东流啊。
1: 哦，
0: 常玉春一听这话就急了，那好，我这就走。慢，六弟啊，明天再走还来得及，现在贫道告辞了。
1: 哎，不行，六先生，
0: 好不容易你到这儿啊，到了我家了，哪怕冷水烧热了您喝一口表表心意，哪能空着肚子走呢？在这吃完饭走。不不不，我还有急事，我还要为朱元璋请人去。哎，不差这一对，来人呢，准备酒菜款待刘先生。吩咐下去时间不大，准备了一桌酒菜，两个人入席，边吃边谈。刘伯温就把朱元璋这几年所做的一切详细的说了一遍。常玉春越听越着急，恨自己怎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呢，光在新赵庄这种田了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刘伯温起身告辞走了。六弟啊，你啊奔乱石山去，随后我也回军中。压下刘伯温不表，再说常玉春送走了刘先生，便够奔上房见了母亲，禀明刘伯温来请之意。常老夫人深明大义，叫儿子赶紧去救贤王朱元璋，你呀跟你妻子和孩子去告个别。常玉春回到私房见了蓝月娥，又把刘伯温所讲的话说了一遍，嘱咐说
2: 月娥呀，我走之后家中诸事你要细心料理，两个孩子年纪还小，不可娇惯，他们的文武学业你要倍加操心才是。
0: 月娥点点头，茂他爹你只管放心去吧，家中之事我自会安排。想当初为妻让你日夜习文练武，为的就是报效国家，今日四哥有难，正是你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愿夫君此去救出四哥，建立大功，改朝换代之时，我夫妻再来相聚。常玉春闻听这番话，暗暗佩服，心想：真是一位贤德的妻子啊！是啊，一般丈夫要远足，妻子是连哭带喊舍不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可是蓝月娥呢，支持丈夫出门，真不容易啊。第二天清晨，常玉春找来自己得力的助手，又是自己的徒弟，叫常玉，又将村子里的500身强力壮的乡兵组织起来，组成飞虎队。 命常玉为领队，告诉常玉和众乡丁说，我走之后你们要加紧训练，保护好庄里的众百姓。有什么事儿到滁州找我。常玉说，六爷您只管走，家中老小庄里的父老乡亲自有我们保护，有事给您送信。好吧，给我备马。外边有人已经准备好了盔甲包、马匹、兵刃、干粮袋，换洗的衣服都挂在了战马上，一切准备好了。临出发之前，常玉春不放心，又对月娥嘱咐一番，便换好了衣服，带着应用的东西，家里人为他送行，都说点喜庆话，什么一路平安啊，马到成功啊。只有长帽啊，傻乎乎的看着怪有意思的。
3: 哎，我说大家伙呀，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0: 为什么他二儿子长帽管他爸爸叫大家伙呢？因为这位二少爷浑浊梦愣，多少缺点心眼儿，力气最大，最好打架，常把别人家的孩子给打哭了。有时候啊，蓝月娥就吓唬他说，长帽啊，你再出去惹祸，你瞧见你爸爸那个大家伙了吗？他非揍你不可。蓝月娥的意思是说，常玉春身高丈二，魁梧雄壮。
4: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5: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4: 这里有民间典故，
6: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4: 这里有惊悚悬疑，
7: 你找我。
4: 这里有爱恨情仇，
8: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4: 这里有侠骨柔肠，
9: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4: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从那时候起，长茂不管常玉春叫爸爸了，一见面就叫大家伙。今天他一看常玉春穿着打扮和武将的气派，心里挺羡慕，瞪着他的雌雄眼儿，笑眯眯地问：“大家伙，你上哪儿去呀？带着我去行不行啊？”常玉春笑了，别看长茂长得傻乎乎的，不漂亮，有点雌雄眼儿，说话没头没脑的，可常玉春还特别喜欢他，喜欢他胆大如斗，天不怕地不怕的那股劲儿，想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要说常玉春也逗他玩，常和他比比力气，这个小家伙可有骨气呀、啊！不管磕着疼，碰着多重，不带哭的，就像一头小牛犊一样。今天常茂一问他爹，常玉春不觉心里有点热乎乎的，忙说：“茂啊，我到乱石山去救你四伯父，因为时间紧，我不能跟你多说什么了。你在家千万要听你母亲和祖母的话，现在我不能带你去，等我救了你四伯父再来接你们娘几个一块儿去。哎，你在家跟你哥哥好好练武，听着没有？
8: 哎呀，大家伙呀，你可千万来接我们呢！啊，说话你可算数啊，你要不来呀，我们可找你去呀。
7: 哎，我知道了，他又嘱咐常胜几句，你是哥哥，好好带兄弟，别惹祸啊！爹，我知道了，一路保重。常胜特别明白事儿，拱手告辞，随后搬个刃凳上了坐骑，马后加鞭，这匹马直奔乱石山而去。常玉春心急如焚，恨不得擂声双翅飞到四哥朱元璋面前，他扬起鞭子，啪啪啪，紧打这匹卷毛狮子踏雪乌骓马。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般，一口气就跑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来到一个镇子，常玉春一打听啊，这个镇子叫黄家镇，离滁州还有320里。因为马也累了，他也饿了，赶紧下马找个店房，将马皮拴在了门前的庄稼上，到里边休息片刻，洗洗脸，漱漱口，吃点东西，把战马喂饱了。二次出来，搬鞍上马继续赶路，哪知再往前走可就不好走了，都是山道，那个年代人烟稀少，所以这山道啊也没有正经路啊，曲曲弯弯。他撒马就进了山里了，越走越静，越走越没人，两旁边古树参天，中间油盐小道。就在这阵儿，猛然就听着啾吧嗒一声响箭落在了常玉春的马前，把常玉春吓一跳，吁，哎，吁！常玉春带住丝缰，战马不敢往前去了。他明白，这只响箭是遇见劫道的了，在警告他不要往前走，再往前走有性命危险。

0: 常遇春呢都不怕劫道人，而是怕耽误功夫啊。时间挺紧，我到乱石山解围救驾，在这要纠缠时间长了，怕四哥有性命危险。等着吧。他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大枪，扑棱掌中一抖，正在四处观察之际，就听山里梆梆梆梆梆梆梆，嘡啷啷啷啷啷啷，梆声乱点，锣儿乱敲，从山怀里蹭蹭蹭蹭跑出一哨喽啰兵，能有200多人。这喽啰兵啊，嘿，也不怎么挑的，个头高矮模样都差不多，都在20往上30往下，血气翻刚的年轻棒小伙子，个个短衣襟小打扮，头上青色绢帕罩头，迎门搓打麻花扣，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腰际8丈宽的丝鸾板带，有的拿单刀，有的拿双手带，来到了当场雁翅拍开横柱去路，紧跟着蹭蹭当中窜出2名寨主来。这两个人的年纪啊在24、25岁，个子不高，车轴汉子，身体倍儿壮，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两个人手拿单刀，高声断喝：压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压甭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削脑袋，管削不管埋呀，别走了，有买路的金银快给爷们留下。常玉春看了看这200人，再瞧瞧这两个寨主，他把枪横担在鞍桥上，抱拳拱手：二位英雄请了，哎，咱们都是江湖上的朋友，犯不上翻脸，今天我有急事儿，还望二位英雄高抬贵手，让我过去，等我把事情办完，一定前来拜谢。呵，你说的倒轻快，合着你有急事我们就得闪路，我们还垫着要人脑袋，你能给我们吗？长春把脸一沉，岂无此理，你们两个是找死呢，过来吧。其中这个红脸的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一点，煞牙膛施展旱地八葱，身子蹭蹿起1丈多高，手中的单刀唰奔常玉春劈下来。常玉春呢觉得好笑，心想：就你们俩和我交战，那不是匹夫汉树吗？他动都没动，躲都没躲，用手中的枪，嗨，啪，微微这么一动，那个单刀日日日就飞了。不知道常玉春这劲儿多大，把这个寨主刀崩飞之后，一个月这刀都没落下来，怎么跑山石喇子上边去了？上哪掉下来？哟，这个红脸寨主一愣：啊，好厉害这杆枪！等等，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嗯，尔等若问，我乃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常玉春是也。啊，常玉春一报名，这两个寨主吓得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什么？您就是常玉春吗？正是某家。您可是大闹五科场的那个常玉春？不错。哎呦，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呐！常将军在上，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两个人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再看那200喽啰兵，把兵刃一扔，哗，全跪下了。哎呀，常六爷，我们磕头了。六爷你好，六爷六爷。把常玉春吓一跳，战马哒哒哒倒退数步，吁，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哎呀，常将军呐，我们久闻您的大名，找了您这么多年，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常将军，您这是上哪儿去呀？常玉春越听越糊涂，赶紧甩凳下马，将缰绳一扔，来到了切近。你们这是干什么？因何跪在我的面前？脸儿全乐了。六爷，您不知道， 您看这座山没有，叫威平山。威平山就是我们俩的名字合在一起，我呀叫贾平，他叫王威，都是本地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只因为贪官污吏逼得走投无路，活不了了，才到山上落草为寇。我们虽然名义上是山大王，可并不街道，你看远处没有不少的田呢，只精种为生。周围的乡亲一看我们在山上种田为生，自己能够保护自己，纷纷来投。我们挑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留在山上，我们山上好几千人呢，从来不劫道，劫道也是贪官污吏，而且我们从远道请了几个教师爷，每天教我们练功。我们哥俩别看能力不怎么样，跟您比比不了，可是一般人三个五个十个八个的还进不了我们身旁，我们是部下将。我们平时在山上啊就闲谈，说老占山为王算怎么事呢，咱们得投个大英雄，谁是英雄，当今天下谁是好汉。大家都说啊，只有六爷您才是好汉，当初您在大都马踏贡院墙，大闹五合场，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一商量就找您当头目，把您要能请到山上领我们，咱们一起举旗造反。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糟了！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红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当初一报名，这两个债主吓得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什么？您就是常玉春吗？正是某家。您可是大闹五科场的那个常玉春。不错。哎呦，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呐。常将军在上，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哎呀，常将军呐，我们久闻您的大名，当初您在大都马踏贡院墙，大闹五科场，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一商量，就找您当头目，把您要能请到山上，领我们，咱们一起举旗造反。现在山上有3000多人呢，组成了飞虎兵，这些人都是穷苦孩子出身，到山上已经好几年了。我们呢，因为崇拜您，想您，我们把您的大旗都绣好了，准备到了10月秋收季节，到新赵庄去找您去。今天我们的明少暗少看见您这匹马了，想把这匹马接下来给您当见面礼。您既然来了，您就别走了，跟我们上山吧，看来我们是有缘呢。常玉春闻听是这么回事儿，哎呀，谢谢二位。王维贾平啊，我现在啊要去滁州找我四哥朱元璋，等我见到四哥再来找你们，咱们再多在一起呀，住些日子。二叔说不行，常爷，您带我们一同去滁州行不行？常玉春想了想，心想我一个人去力量太单薄，要有几个人给我站脚助威不也好吗？哎，这都吵事儿。你们要跟着我去呢，还能给我助助威。既然如此，那就跟我一块走吧。到了滁州，主公还会封你们个官座呢。俩人一听当官呐，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

0: 糊弄我们不愿意做官。你们不愿意做官想干什么？我们就想给您当马童，陪您鞍前马后伺候您。哎呀，那怎么使得？像你们这样的英雄好汉怎么能当马童呢？哎呦，常将军呐，您不知道啊，我们宁可给好汉牵马坠镫，也不给赖汉子当祖宗。我们赞成您是英雄，就是给您当马童也心甘情愿，我们不做官。常遇春一瞧，他们确实是诚心诚意。既然如此，我就实受了。可你们要给我当马童，这山还要不要啊？
1: 山就不要了。刚才没跟您说吗？我们准备10月找您去，山上早安排好了。
0: 我们在山上啊，有3500人都是单身汉，无牵无挂，都能爬山越岭，一个顶个3个5个10。我们呢跟您一块儿去，山上还有一部分呢有家有口的，他们可以照料着。
2: 哦，是这样，你们跟着我可别怕受罪。
1: 我们不怕啊。
2: 好，
0: 既然不怕，那咱们到山上去商量吧。
1: 哎，诸位，我说弟兄们，快来拜见家主爷，今后我们都姓常了。
0: 这200人二次见礼。哎，拜见家主爷，常爷您好。常玉春说，快起来起来起来，走吧，有话到山上说。就这样，众星捧月相仿，把常玉春让到山上聚义厅。大厅挺宽敞，也挺简陋，吩咐下边准备酒宴，我们给六爷迎风启程，然后来到了外边，告诉点鼓聚众。在这个聚义厅前呢，很大个广场啊，鼓声一响啊，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所有的喽啰兵都到了，不知道有什么事儿。王维贾平站在台阶儿，众位弟兄们，今天把大家召进来，给你们介绍一个人。咱们经常在山上谈论当今天下谁是英雄，我们大家崇拜的是还原黑太岁打虎将军。我数个字说，常六爷常玉春今天来到我们山上，这是我们大家的福气。从今天起，我们哥俩投六爷了，给他当马童，鞍前马后愿意伺候常六爷。你们大家跟我们一块走，你们乐意不乐意？再看那几千人异口同声，乐意乐意。呵，喊声回荡山谷，震得鸟雀扑棱棱抖膀子，山林中呵都热闹起来。常玉春也深受感动。弟兄们，我常玉春有何德之能受大家的拥戴？既然你们愿意跟我走也好，我们投朱元璋去。朱元璋大家知道吧，西吴王。西吴王朱元璋是我磕头的哥哥，这个人为人忠厚，文武双全，将来必成大业。咱们呢保着他推倒元朝，建立自己的基业，将来给你们安家落户，娶妻生子，过上好日子。大家说好啊。既然这样，现在我四哥朱元璋在乱石山有难，我们马上要动身，你们把笨重东西留下，金银细软之物能托付的你们就托付起来，不行带在身上，我们可要马上启程，你们乐意吗？
1: 乐意乐意。
0: 嘿，常玉春这高兴啊，想不到在威平山又收了3500飞虎队。说要简短，用罢了午饭，再看山上喽啰兵都准备齐整。王维贾平说，快把我们早就绣好的大旗扛出来。时间不大，有人从库房把旗拿出来，有4杆任标旗，呼啦舒开一瞧，常玉春笑了，这4杆任标旗正是给自己写的。第一杆写的是丈八枪扎遍天下，第二杆写的是乌骓马踏遍乾坤，第3杆写的是玉春明惊破敌胆，第4杆写的是常胜将取命追魂。
1: 一杆大道旗，高有三丈，火葫芦金顶，黑缎子面，中间白月光，绣黑字，斗大的长字，嘿，口气还真不小。然后命令大家整队奔出州。简断截说，王维、贾平、马童打扮，一前一后给常玉春保驾，3500飞虎队浩浩荡荡，紧紧先随，日夜兼程，直奔出州而来。离出州30余里地，就听出州方向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啥呀？哪呀？王维、贾平赶紧过来，一左一右保护常玉春。六爷，怎么了？听，前边战鼓如雷，人喊马嘶，快派探马打探。嗨，3500人队伍，离着5里地就有探马呀，现探来得及吗？远探、近探、流星探，常玉春懂得兵书战策，懂得带兵啊。一会儿，启禀家主爷，得知我们探明白了，现在滁州城外有伙军队在攻打滁州，领兵者是庐州王左军弼的二弟左军衡，带领5000人正在围攻城池，眼看城池难保。常玉春闻听打了个寒战，哎呀，滁州是我四哥朱元璋的发祥地。刘伯温跟我说了，滁州王是我四哥的舅舅，拐弯抹角的舅舅，还有他的外甥也在城里。怎么，左军弼的人马攻打城池？哎，不对呀，我四哥不是到乱石山赴宴去了吗？那怎么这又出了事儿了呢？书中暗表，庐州王左军弼这个人心眼挺多，他在去乱石山赴会之前就安排好了，只要朱元璋和元帅徐达离开滁州，就让自己的兄弟左军衡带兵趁虚而入，夺取滁州。领兵带队的拼命鬼左军衡，另外有左军弼的两个儿子，一个是粉面阎罗左宝龙，另一个是火眼金睛左宝虎。这是庐州王得力的助手，5000人打滁州。
3: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4: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3: 这里有民间典故，
5: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3: 这里有惊悚悬疑，
6: 你找我。
3: 这里有爱恨情仇，
7: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3: 这里有侠骨柔肠，
8: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3: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想夺下滁州，以便将来和陈友谅抗衡。哼，你陈友谅以为我左军必好惹呢？我把滁州拿下来了，多了朱元璋的老窝，将来我和你平分天下。左俊衡这500人围城，西吴的副元帅是张玉，还有滁州王郭光清，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率领全城百姓守城，已经打了一天一夜了。滁州危在旦夕，张玉心中特别着急，心想这可怎么办，现在西吴王在乱石山生死未卜，元帅徐达去打接应，我们城里大部分老弱残兵能守多久呢？这张玉啊，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是啊，不眠不休不吃不喝的军民守城能不着急吗？就在这阵儿，在西南方向来了一队人马，可了不得，黑压压雾沉沉的，就好像乌云滚滚而来呀。坏了，把他吓一跳，对郭光清说，不好，泸州王再添兵马，滁州休矣。张玉啊急得心急如焚，突然间对前飞奔一骑战马，这匹战马像天马行空一般，见打的样奔城下来了。马山恩大将跳下马，身高过丈，膀阔三庭，肚大腰圆，面似乌金，剑眉虎目，准头端正，汗下五柳墨然，头戴乌金盔，身穿乌金甲，胯下一匹乌骓马，背后背着13节竹节钢鞭，掌中一条丈八点钢枪，由5路飞虎队一字排开，4杆任标旗分为左右，大道旗迎风招展。再看那几千儿郎，凶赳赳，气昂昂，威武非常。这谁呢？谁呀？正是常遇春。常遇春来的太是时候了，再晚那么一会儿，滁州城就保不住了。常六爷听探马来报，说是左军不义的人马围城。他告诉王维、贾平，你们两个人压住阵脚，带我去会会那左军衡。就这样，双脚一磕蹬，撒马摇枪冲入左军衡的后队，高声断喝，压呆泸州的兵卒听着，你们告诉左军衡，叫他快快撤兵，如若不然，可休怪长毛手下无情了。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我的妈呀，哪来这么半截黑台？噔噔噔噔，有人回报左军衡。左军衡一听吓了一跳啊，什么，滁州来了援兵了，抄我的后路。一旦抄后路，我的人马被夹击在中间，就得全军覆没呀。众将官扎，随本王前去迎敌。这霎时间分出一部分人来到了后队，和常遇春人马打了个对头，一字长蛇式亮开队伍。众将官， 给我压住阵脚，待我擒敌。说着手擎大刀就出阵，忽然有人搭话：叔叔慢着，打个常玉春还用您了人家动手吗？带侄儿前去擒拿。左军衡一看，说话的是自己的侄子粉面阎罗左宝龙，贤侄阵前可多加小心。嗨，我知道了。这左宝龙一摇掌中开天槊，催马来到常玉春的面前，把大槊一摆，开。对面的黑贼什么人？尔等胆大包天，竟敢来闯我的营盘，焉能容得？哼，要问我常玉春哪来这么姓常的看槊。这开天大槊带动风声，奔着常玉春顶梁就砸下来了。再看常玉春稳如泰山，把大枪一横，抓住两头往上一降，这一招叫横担铁门栓。哎，开。枪杆碰到槊上，耳边就听着烫嗖，这槊就飞了，把个左宝龙震得连人带马转了半个圈，胳膊也直了，收不回来了。常玉春就是一颗马肚子，抖枪正中咽喉，左宝龙应声而倒，死尸张落马下，战马落荒而去。火眼金刚左宝虎远远看见了，大叫一声：好啊，你黑贼，杀了我兄长，来来，是你家二爷一棍。舞动银棍飞马来战常玉春，常玉春哪能容他动手啊，抡枪就打。打左宝虎一看枪到了，急忙举棍往上架，他哪有那么大的劲儿啊。耳轮中就听着烫扑哧一声，他倒利索，连人带马被常玉春砸弹在地上，连个囫囵尸首也没落着。常玉春连伤二命，拼命鬼左军衡可玩命了。哎呀，回去我怎么向哥哥交代啊？我领了两个侄子来打滁州，滁州没有拿下来，反伤了两个孩子的命，这还了得？他催马来到了气尽，哎呀，匹夫亡我的侄儿，抡起大刀照着常玉春的门面便剁。常玉春用枪杆往上一挺，随后照定左军衡的刀杆一磕，耳听着嘡啷的一声，这口大刀飞到半空中，叮亮亮亮落在地上。啊！左军衡一愣，学了好逃走，来不及了。常玉春将枪一提，向左军衡的梗嗓咽喉刺去，只听扑哧一声，左军衡压都没喊出来呀、啊，当时气绝身亡，死尸张落马下。这爷仨一死，泸州王的兵丁立刻像没头苍蝇一样，不是那么句话吗？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指挥官不在了，兵丁大乱起来。常玉春把大枪一举：三军儿郎给我杀呀！很快杀出一条人胡同，来到滁州城下。此时泸州王的兵丁东奔西逃，是走死逃亡。这一切滁州王郭光清、副元帅张玉以及守城将士看得清清楚楚。哎呦，我们来救兵了，齐声欢呼啊。郭光清眼望着常玉春双手抱拳，哎呀，多谢这位英雄，滁州解围救我的性命，但不知将军贵姓高明啊？本王郭光清在此致谢了。常玉春一听城上的老将是滁州王郭光清，赶紧挂好大枪，甩灯下马，躬身施礼，原来是舅父大人，你让人家受惊了。小侄儿我叫常玉春，这厢有礼了。哟，郭光清老爷子一听来人是常玉春，高兴的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哎呀，你就是玉春呐、啊！哎呀，孩子， 这次若不是你来得及时杀退

0: 敌兵我等俱都性命难保，常将军功高如山，待本王给你迎风洗尘。说罢吩咐军卒，快开开城门，随老夫迎接常六将军。郭光清和张玉出了城门，与常玉春二次见礼。常玉春含笑说，舅父，我四哥可在城中？郭光清说，嗨，别提了，两天前陈友谅差人送信，言说兴隆会现已准备就绪，因此西吴王今天早晨已进了乱石山，元帅徐达随后带兵保驾去了。
1: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快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Up to a Flame by the Swedish House Mafia featuring The Weeknd. The Weeknd 被很多歌手称作是他们想合作的排在 Top 3的几位歌手之一。这首和 Swedish House Mafia 一起来合作的 Up to a Flame 基本上可以来说到是为 The Weeknd 量身打造的一首以暗黑美学和实验元素融合在一起的很有质感的一个作品。沉稳的 bass 节奏再加上了 The Weeknd 独特的嗓音，听上去呢仿佛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没有人的世界当中，感觉只有这首歌曲的声音是一直伴随着我们在沉醉其中。当然听到每一次的 Weeknd 他的名字出现在歌曲当中的时候，你就会期待说这首歌曲的质感呢一定是非常的不错的。果然这一次呢 The Weeknd 还是没有让我们失望。

今天要说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水果姐 Katy Perry 翻唱的一首经典的来自 Beatles 的作品，叫做 All You Need Is Love。 如果大家现在去到 Spotify 上播放一次呢，当地的一个慈善机构 Baby to Baby 就会收到$1的捐赠的款项。想想在你听到这首充满着爱意的歌曲的同时呢，你又正在实际的为一个慈善的机构来付出你的一份爱心，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呢。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Katy Perry All You Need Is Love。

Black Car Mariah Bryant， 生于英国却成长在瑞典，这位才21岁的女歌手呢，有着超越她年纪的成熟的创作能力，并且是生来一副具有穿透力的烟嗓。在12年的时候呢，一经发布呢，一出场呢就受到了广大的瞩目，当时是被称作是瑞典的 Adele。 Black Car 这首歌曲直译的意思呢叫做黑车，上了这辆车之后呢，你会发现就只剩下爱情的甜蜜了。 Mariah 她的声线呢有一点低沉，也略带着性感，仿佛是经历了很多沧桑的爱情的故事。这样独特的声线呢，也让他是从小众的歌手一下子是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如梦如幻的电音呢是掠夺了很多粉丝的芳心。

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Seven Rings， 这是 Ariana Grande 之前在某一天晚上跟朋友出门之后呢，突然发现说呢，其实自己的生命当中可能不太需要别人的衬托，自己和朋友呢就能够把生命过得非常的完整。因此当下呢，他就决定说呢，要给各位好朋友们每人买一个戒指，马上就创作出来这一首 Seven Rings。希望说呢，你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些这样的女性朋友，或者是其他的好友，能够在你在悲伤或者是有一些沮丧的时候呢，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色彩。Ariana Grande, Seven Rings. Yeah.

Just from a rose, Seal. Seal 对于很多国内的听众来讲呢，会比较的陌生，但其实他在 R&B 在灵魂乐界呢是大名鼎鼎的歌手，声音呢是非常的有磁性，并且呢律动感是非常的强。这首 Kiss from Rose 是收录在他在1994年的时候发行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当时呢也是被收录在了电影《永远的蝙蝠侠》的原声专辑当中。除了自己在歌曲上的演唱才华之外呢 ，Seal 的创作能力也是非常的不错，这首单曲呢就是由他个人来创作的。如果你对这位看上去长相有一点凶，但其实呢个性是非常的内敛温和的 Seal 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网上去搜索一下 SEAL Seal 这位男歌手他的名字。

每一次说到 Twenty One Pilots 他们的名字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一旦你真的是爱上了之后呢，很多作品当中的绕耳的节奏都会深深的把我们吸引住。如果你当时就入坑了之后，可能会没有办法去离开他们的作品。我们今天要推荐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Guns for Hands。在充满着青春活力的节奏当中呢，你会听到主唱的摇滚风的唱腔，以及他真假声的灵活的转换呢，是把音乐中的张力以及乐观和他的动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马上就要听到这一首能够给你带来活力带来希望的 Twenty One Pilots Guns for Hands。

Connection One Republic， 这是 One Republic 的主唱呢，在他2018年的39岁的生日当天发布的全新的单曲，也是由 Ryan Tedder 他自己来制作的。虽然说呢篇幅不是很长，但是呢却非常的有质感。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是以低音为主，到了歌曲的中部呢，我们会迅速的听到，不论是在曲调上还是在歌词上，仿佛是在向大千世界迅速的表达出来自己压抑已久的孤独，和这样的欢快的节奏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去习惯性的压抑内心的一些比较悲观的感情，但其实呢往往是这样的音乐才能够唤醒他们，让我们去想一想，这样的感情其实是非常的自然和非常的正常的，我们需要在音乐当中不断的去表达自己，把这样的悲伤释放之后呢，也许在明天就会迎来自己的非常阳光的那一天了。

在很多人最早接触到欧美音乐的时候呢，都听过一位歌手的名字 Jason Mraz， 这是位来自美国的民谣歌手。他的歌曲的风格呢，都是比较的欢快，像是在用一种愉快的开玩笑的方式呢，表达他对于人生的思考。而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这首 I'm Yours 是收录在他在08年的时候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 We Sing, We Dance, We Steal Things 当中，这也是他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张专辑，有一点点轻摇滚，也有一点点 R&B 风格，同时呢，也带上了他最喜欢的民谣的曲风。如果你对于 Jason Mraz 还仍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回听一下他的08年的时候发行的第三张专辑。马上就来听到这首当年大热的单曲 I'm Yours。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

0: 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3: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1: 不用大笑
3: 也一样快乐，
1: 拥有热爱
3: 就足够幸运。
1: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之前有人和我聊天说，我决定删掉他的那天，我在两个小时里面打开他十几次的微信，可手指一直悬停在删除键上，又无数次的退缩。他说，我无法想象那个曾经让我全身心投入的人，如今却让我犹豫不决。未曾料到，比起坚定的爱，更难以做到的是决绝的放手。而我更未预料到的，这段关系的终结竟以一种无声的离别作为了句点。或许这是命运的安排，最终按下删除键的是我不经意间的一次手滑。那一刻我是感到绝望的，仿佛失去了与他的一切联系，再也无法窥探到他的世界和生活，再也无法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向这段关系告别。时至今日，我坦言自己仍然没有能够完全放下，不然也不会整夜的听着你的声音，而眼泪却一次又一次的汹涌。其实告别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一句再见，也不仅仅是按下删除键之后的确认，而是要你走出共同走过的人生，将所有的记忆和情感留在原地，从此绕道而行，屏住呼吸，假装从未相遇，或将相遇当作一场梦。放下一个人，有时候需要我们自我欺骗一下，告诉自己他无关紧要了，告诉自己我可以不在乎了，慢慢的就学会开始尝试习惯没有他的生活。我们渴望的体面告别其实并不存在的，当你面对他的时候，旧梦依旧会涌上心头，而这场旧梦无疑是自我欺骗的一部分。如果那个不是梦，那你就不会如此纠结是否应该放手。我曾经读到过一段苏格拉底与一位失恋者的对话，失恋者说，我将等待直到海枯石烂，直到他回心转意。苏格拉底冷静地回应，但那一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失恋者绝望地说，那我宁愿去死以证明我的真心。苏格拉底指出，如果这样做，你不仅仅失去了爱人，也失去了自己，遭受了双重损失。学会放弃正是这个道理，在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中，你的付出、牵挂和思念都无法让它重生。你所设想的可能性不过是自己心中的幻想，当现实摆在你面前，而你依然固执己见，那么你失去的不仅是感情，还有自信、勇气以及完整的

那些我们所有的那些自卑啊、懦弱啊、胆怯啊，都会让我们痛苦更加深刻，背负着这样的情绪压力，也就会成为感情中的弱者。但生活终将淘汰那些软弱的人呢，所以不要期待他人的救赎，每个人都不愿意被拖入到泥潭中，自救是唯一的出路。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艰难地走出了长达7年的感情，我问他，我说你放下信念是什么，他说我不能让我的生活因为一场爱情而终结，

我又问他如何缩短分手后的痛苦呢？他告诉我，将告别视为未来美好的祝愿。听听这句话多美妙，与其念念不忘，与其夜不能寐，与其以泪洗面，不如将告别视为未来美好的愿望。努力争取之后，不要忘记继续前行，毕竟人生不是活在过去里，而是活在未来里。

出来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注定会遭遇到几道或者是深的或者是浅的那种坎坷。我也知道有些人注定是此生无法拥有的奢望，但人生的过程是走出来的。如果你甘心让自己困在一段过去的经历当中，不愿意向前迈一步，那么你将终被时间的洪流所放弃。心中的空洞需要修补，但不用去对那个人的希望然后拿他来弥补。能解救我们的不是他可能的回头，而是我们从失落中一步步地爬出来，从纠结中果断地选择放弃，不遮掩地接受分离是人生的常态呢。

前行的路上总是有风的，但如果我们停下来，就只会得到死寂。多年之后，你会发现万物的复苏不是因为你的等待和徘徊，而是因为你走了许多的地方，经历了无数的岔路，才能看到寒梅怒放，飞鸟归林。到那时，关于它的痕迹已经被你的成长所磨灭了。这不是对过去的一切不屑一顾，而是将它归还于人海。毕竟我们都是宇宙的孩子，它也只是宇宙故事的那一小部分呢。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

0: 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总是回头，要左顾右盼。
2: 嘿，说你呢，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
0: 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呢，在微信里和我聊天，前任和他分手快一年的时间了。前半年呢，女生总是会借故去联系那个男生，纠缠他。这种感觉呢，让男生觉得挺窒息的。于是呢，他就郑重其事地和女生说：“不要再来纠缠我了。”也是从这句话之后，女生就再也没有消息。可是最近几个月啊，这个朋友们总是下意识都会想起那个女生，也尝试着主动地和她联系过，但是发出去的所有消息，女生都没有回复过。他只能在朋友圈中看到女生现在过得似乎还很好，可是越看到女生很好，他心就越难过。直到前几天，他突然从朋友那里得知女生谈了恋爱，哦哟，他就觉得自己突然就失衡了啊！每天都会打开对方的朋友圈，总是会梦见她。

好，那说到这个地方呢，就因为他梦见他嘛，所以就想要和这个女生再取得联系，但是呢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合适的身份了。于是我就问朋友，我说你们最初是为什么分手？他说女生总像个长不大的孩子，被缠着的时候啊，就会让自己觉得没有个人空间和自由，一点一点的开始厌烦了。我说那你现在总是觉得被缠着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他说我自己也不太明白，明明分手时感觉很自由，可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说到这里我就明白了，于是我再次问他，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觉得他会真正的离开你？然后他说好像是这样的，我总觉得他离不开我。没错，这就是最后的答案。悄悄融化了，变成最幸福的味道，有一次我在商场里面，我记得好像是坐着喝奶茶，然后看到一个小朋友正和妈妈发脾气，原因是小朋友不想再拿着他的小汽车玩具了，于是妈妈就假装把小汽车丢到了楼下，其实呢是藏在了包里。小朋友看到这个举动之后呢，拉着妈妈哭着喊着要下楼去捡他的小汽车，这时妈妈才重新的把小汽车拿了出来交到小朋友手里，并说这是你喜欢的小车，你就应该好好保护它，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它丢下，不然你就永远找不到它。其实在感情里面也是如此，当对方一直缠围绕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会逐渐将这种陪伴视为理所当然，从而就无法敏锐地感知到对方的重要性。但对方真正的离开你之后，你才会发现他所谓的纠缠缠着只不过是很爱你的一种极端表现而已。先不说这种行为会不会让人窒息，但是其中他对你的爱一定是真心的，而你呢也并不是不喜欢他，只是觉得在这种喜欢中带着一些负担，所以时间久了你就会想逃避，直到那一天你们真的分开了，你才会觉得这种负担似乎是卸下来了。可是那种喜欢呢，他是你需要的呀。而真正的意识到你竟然没有资格再喜欢他时，你会发觉自己无法接受他真正离开你的事实。人呢总不能就是一直要或者是不想要诸如此类，一边享受着喜欢，然后一边又拒绝甜蜜里的责任和负担吧。就像你喜欢喝可乐，你必须承担它的高热量，即便你选择了无糖可乐，也要承担它会给你带来的黑色素。

万事万法都如此，你想要得到什么就必然要付出些什么。如果你想不明白这一点，那就没有办法和任何人长久的走下去。毕竟人和人嘛，是相互牵绊着的关系。然而当那个女生真正开始独立起来之后啊，朋友呢才重新的去审视对方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当那个女生脱离了依附啊，开始自我成长之后呢，哎，她会再次的发现，女生除了缠人这件事以外，竟然还有很多其他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优点。这也就是那个男人变得放不下的原因。毕竟谁会甘心让自己错过了一个优秀又很爱自己的人呢？独立这个词所蕴含的力量远远超乎了它表面的含义。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更是精神上的自主、情感上的自控以及生活当中的自立。当你深知到自己的价值就是并非取决于他人的评价，而是源于内心的自我的认可，当你不会在爱情中再迷失自我，更不会因为别人的态度而轻易否定自己，当你不再依赖他人做决定，能够独立思考并做出明智的选择，体现出成熟和果断，这时独立在情感情中就意味着给了自己选择的权利和放弃的勇气。这会让你在拥有一份美好的感情的时候不会担心我不配，也会让你始终保持被爱的资本。要知道我们都是在爱情里面反复的练习，才会了解如何更好的去爱别人。所以当对方离开你，对你而来说那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会让你懂得面对情感中的某些负担，轻易的放弃从来就不是最好的选择，而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件坏事，起码这会让他完全懂得不依附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所要学习的必修课。每个人都会在爱与放手的过程中不断的总结经验，不断的吸取教训，最后才会懂得爱一个人最恰到好处的方式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

0: 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今天我们依旧在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里面等待着新的客人来临。今天来的是莴苣，莴苣就问了，怎么确定一个男人想不想和你结婚呢？这西兰花就说，一个人想吃火锅，不会只准备一锅水，什么都期待着别人带给他。同样，结婚，你看他准备了什么？是想过日子的态度吗？吃火锅嘛，你又准备什么呢？两个搭配起来，够一个火锅的局吗？婚姻的底料是爱，热烈的爱才能把生活的水煮到滚烫。那时候涮毛肚、涮鸭掌、涮丸子、涮青菜，其实你也见过，大多数喜欢并不以把两个人推到婚姻里面去。为什么？想不想结婚两个字很关键，就是认准。就你了，这辈子谁来都不好使，后来会遇到比你更好的、更优秀的人，都不会撼动你在我心里的位置。结婚就是承诺不再喜欢别人。可能身边的人会说，没关系的呀，少一个莴苣片一样可以吃火锅。可是我不想将就，不想凑合，没有可以不吃，我怕随便吃饱肚子，等我遇到了莴苣片的时候，再也拿不出像样的热情来。这时莴苣笑着说，认准了吃火锅，不管走多远都会遇见。西兰花说，最怕你不知道吃什么，路边新开业的烧烤店全场五折，啤酒买一送一，热热闹闹，你也去凑热闹，走进去了，可是它终究不是靠食物本身吸引你的呀。我说的意思是，你一定要爱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他品格好，性格好，由里到外，整个人散发着自由的这种光芒，你跟他在一起是开心的、充实的、成长的。就像你常去的那家老店，你特熟，闭上眼选，人家下限很高，就是好吃，就是合你口味，你认准了，这辈子就他。一对认准吃火锅的恋人会很认真地准备所有的食材、蘸料、锅底，等到提水沸腾，然后管住嘴的寂寞，他们准备好了10分钟的热情，全部赠予了这一锅麻辣鲜香。感情最怕你在准备火锅，人家准备的是毛血旺。所以你看那些谈了3-5年的后来分开的人，他们真的好用心好认真，可是终究是两盘菜啊。如果当初多嘴问一问，我们吃火锅好吗，那该多好呢。能够长久走下去的关系，靠的不是热烈，不是付出，不是包容，而是求同存异。求同意味着更少的抗对抗，接纳的更多，没有消耗，没有攻击，有的是同频。吃火锅嘛，我准备

丸子甜不辣，你准备海带娃娃菜，各自欢喜又皆大欢喜。你说结婚结的是什么？我就说永结同心啊。谢兰花说对，要的就是同心，心在一起就是准备了那些好的食材，所有的食材才开始下锅，你缺个什么都会在火锅沸腾的那一刻心有不甘，暗生遗憾。你一定要问清楚了人家要不要吃火锅，你千万不要给人家这种错觉，我觉得委屈一下忍一下陪你吃个火锅可以换将来有一天你陪他吃毛血旺。爱不是交换真心换真心，而是同心找到你们都喜欢的东西，同心负责扩大婚姻的舒适圈，存意负责探索婚姻的边界。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些能够走很远很远的夫妻，不过是一开始就认准了一条路。原来最开始认准的是不是同心呢？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3: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4: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啊。在这个时段里面，我们来听一些歌曲。说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最新歌曲，叫《很远的地方》。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歌，叫《很远的地方》啊。分有这个粤语版和国语版，这好像也是一部电影，也是因为张学友的一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歌曲。然后这两天我的一个朋友特别有趣啊，因为前段时间我就老爱说自己看什么重生剧啊这种很厉害啊，然后就什么重生之后重新过自己的人生，然后复仇怎样的，然后我一个朋友就安利我了一个重生剧啊，说是男女主同时重生的故事，叫《度华年》。来吧，我们来听听这个里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姚晓棠《双梦》。繁星闪烁，此刻。

0: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1: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0: 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2: 好了，感谢光临今天的兰花小馆哦。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一部电视剧叫《你比星光美丽》当中的一首歌《弦子》，等你，明天见。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点超会玩，我是慧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旧要给大家推荐美食、好听的歌曲，然后呢，包括大家平时的一些娱乐的项目啊，贵阳新开的哪些店铺什么的，都可以给大家推荐。那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慧宇和小沙的这个一个推荐号，我们在我们的小红书平台叫做小沙沙和恩桃妹。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每天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开辣店吃辣呀，吃什么吃辣家店，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很多的困惑，然后包括可能哪个商场新开了什么店铺呀，哪个景区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哪里有什么好淘好逛的地方啊，平常都不知道。那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和来源去知道这些有意思的事情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两个渠道，一个就是朋友圈，又看哪个朋友发了说哎这地方好逛的，我要去感受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小红书。所以呢，慧宇和小沙在我们的小红书上也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推荐号，除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些吃吃喝喝好玩的地方，我们也会把它形成这个文字版，因为文字版和图片的话可能会更直观，大家有需求的话也可以保存起来。像之前我推荐的这个温泉酒店啊，就这个流量和点赞量还蛮不错的，然后还有很多逛的地方和美食的店铺，就看到很多朋友都来打卡、啊、可以在我们的小红书搜索一下，点一下关注小沙沙和恩桃妹。小沙沙就小沙的这个沙哈，有个草字头下面一个风沙的沙，恩呢是恩爱的恩，桃是桃子的桃，妹是妹妹的妹，小沙沙和恩桃妹，我们俩头像呢是比较 Q 版的一个，我们俩去滑雪的一个自拍，就是里面很多可能大部分是慧宇的，有些是这个小沙的，也有我们两个自己去吃过玩过的一些地方和攻略，就把它形成了文字版本和大家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贵阳的一些很好吃的炒饭的种类，先来说有哪些好吃的炒饭，然后再来说平常大家喜欢去吃的一些店铺啊。贵阳人的饮食当中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碳水，像粉的话就酸粉啊、米粉、宽粉，各种粉各有各的图鉴。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在抖音上有看到过有一个湖南的博主，然后他从长沙开始作为一个圆心辐射到各个地州各个市区，他们市州喜欢吃的一些粉，比如说像长沙有些鱼粉，然后还有这个猪肉鲜切粉等等，就是这是长沙的一种嗦粉的品类。但是在贵阳的话，我们贵州也有自己喜爱的一个美食图鉴啊。就拿粉来说，可能酸粉只有贵阳爱吃，然后到了铜仁那边就是吃这个锅巴粉、绿豆粉，然后到了其他地方又是碱粉，对不对？去黔西南什么的，就各个地方吃的都不太一样。同样的粉，它的做法有蒸的，有煮的，有直接这个炒的，还有一些就是凉拌的。所以的话，就这是一个很大的类别。作为粉来说，米饭的话，大家会怎么吃呢？如果你要到了广州，那一定就是这个猪猪宝，对不对？这个字其实我每次它其实是读遮遮宝哈，但是我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它很可爱，我就会读成猪猪宝，因为我觉得和那个猪的谐音有点像嘛。但是在贵阳的米饭吃法，除了贵阳有很多菜很下饭的外，米饭本身也能够可以用来炒饭嘛，它加了一些佐料之后呢，味道就很好吃了。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就是猪油拌饭，从小是不是好多娃就爱讲究说，哎呦天，这个我今天不想吃饭，我想加点猪油拌饭，因为猪油不管是炒饭、炒菜，或者是做到有一些原材料里面，它的那个味道就是很香浓，虽然点油，但是确实就是很香浓的一个味道。这是一个万能的做法，但是到了我们贵州，碳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米饭的话，它就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你看为什么庾澄庆唱的那首歌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你不要小看这个蛋炒饭，小瞧一碗炒饭，它里面可包含的智慧和这个原材料以及炒制的方法、火候、用的米等等都非常有讲究的。如果你想要在这个炒饭林立的
就是贵州能够生存下来的话，那一定得有自家的特色啊。除了原材料之外，辣椒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呢，贵州炒饭图鉴就想和大家一起来打卡一下我们心中的这个美食 top 榜。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前段时间我在家休

休息的时候，然后呢就有朋友来看我嘛，然后带了一个小女孩，一个小朋友，就给我讲，就说你给他点一个这个蛋炒饭，不要糟辣椒就可以了，他就可以吃这个。我就在想，蛋炒饭不要糟辣椒，那不就是炒葱油饭吗？然后他们家就确实只有两个炒饭，一个是葱油炒饭，一个是蛋炒饭。然后我就备注就是有一碗蛋炒饭不要放糟辣椒，因为我想的是在里面它起码有鸡蛋，对不对？它起码有鸡蛋，不是只有葱那么简单。结果送来，他还是给我送了两个这个葱油炒饭。我说哎不对啊，有一个应该有鸡蛋才对。只是说在外省看来，蛋炒饭它确实就是可能没有辣椒的，只有在咱们贵州，糟辣椒也成为了一个灵魂。那不只是在蛋炒饭里面你可以看到糟辣椒，在其他的炒饭里面少了糟辣椒好像味道就有点奇怪了。糟辣椒这个东西也很奇怪啊，你如果单纯的放在菜里面，我讲几个菜，我觉得我个人哈，我和小沙都是不是很喜欢吃的。比如说糟辣椒炒白菜，糟辣椒炒这个豆芽，然后炒韭黄，再或者哈来炒点其他菜，就你总觉得怪怪的，那个酸味和那个颜色就不好吃。但是当它放到了糟辣椒炒饭里面，好像饭、鸡蛋和糟辣椒三者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了。如果外省的朋友你没有吃过贵州版的糟辣椒炒饭的话，这个蛋炒饭，那我只能宣布哈，你的蛋炒饭人生是不完整的，一定要来感受一下。那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平时你比如说在外卖上你喜欢点哪家炒饭啊？然后这几种炒饭的类别你最喜欢吃哪种，或者你平常最喜欢用什么东西去下这个炒饭，比如说像霉豆腐呀、榨菜呀等等这些东西啊，都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欢迎关注972玩在一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贵州的炒饭江湖。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

0: 你一起出发。
1: 下班打卡，欢迎来到五点超会玩。
2: 等等，玩什么？
3: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4: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
3: 玩在旅途。
1: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欢迎回来，五点超会玩，精彩继续。大家好，我是慧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贵州炒饭的门派和地图。之前有讲过像这个羊肉粉的门派啊，对不对？四大门派，然后呢像这个烤肉的地图、烙锅的地图等等。今天我们来说一下炒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关注一下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平时有哪家炒饭是你自己比较喜欢吃的、比较喜欢点的，或者专程要去吃一吃，它味道很不错的，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交流一下。那同时呢，除了在我们的线上可以一起来互动之外，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慧宇和小沙的小红书攻略号，里面呢有很多关于好吃的、好玩的、好去的景点和活动啊，包括演唱会的一些演出信息等等，都会在我们的小红书账号来一起公布和更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沙沙和恩桃妹啊，名字叫做小沙沙和恩桃妹，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支持一下我们。那同时接下来想和大家继续来回到炒饭这个话题。要说到贵州炒饭的一个精髓的话，那肯定就是拐撸饭，就是以至于很多外省的朋友没有听过。什么叫拐撸饭啊？就是拐撸这两个字就很贵阳，天啊，你真的好好拐撸啊。其实它的一个普通话的翻译的话，你可以就是混合，就什么都可以添加一点啊，就洋气一点，用这个英给尼诗来讲的话，就是那个 mix 啊，就把它全部都融合在一起。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这个叫做融合菜餐厅，就我那叫融合菜嘛。哎呀，就是懒得有点西餐你也可以吃，中餐你也可以吃，贵州炒菜也可以，火锅也有，烧烤也有，就融合在一起哈。就最早的话就是拐撸，就是这个意思，哪样都有。这个拐撸饭的话，简就是怎么说，贵阳版限定的 omakase。 omakase 的意思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它是一个日式料理，就是比如说每天就跟你讲会有十道菜，从前菜开始，然后到最后的甜点，就是厨师在旁边一边现做，做了之后给你上一尾这个刺身或者是手握或者什么，给你上什么你就吃什么。然后的话，贵阳版的这个限定 omakase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炒这个坨坨洋芋哈，炒这个还可以把这些炒蔬菜啊，这些就炒到你面前，你连起吃就行了。其实这个怪撸饭也是这种感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在怪撸饭里面夹到的下面一筷子到底是什么，但是每一口都是有惊喜的。刚才我有解释了一下这个拐撸的意思哈，你真的好拐撸啊你，但不会这样子来讲哈，官话不会这样子来讲。他的话就是讲的拐撸就是随意搭配。我来说一下拐撸饭里面一般有什么。米饭它是作为一个底料，但同时的话你在里面可以吃到腊肉、肉丝、酸菜、豆米、折耳根，有些偶尔会有一些火腿肠，但是不多哈。然后这个豆腐干，这豆腐干它那种丝丝一条一条的，酸豇豆、洋芋丝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配料。你也可以给那个老板讲，哎呀，我要自个表阿哥哈，他都会给你加。然后的话，有一些蔬菜的话，可能除了有些酸菜以外，你还能吃到。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喜欢把它加在里面，莲花白，因为莲花白如果你不多炒一下的话，它那个杆杆真的好硬啊，就是太硬了，你吃起来有点咬不动，我不太喜欢加这个东西。所以有些饭店它会把它会变成这个白菜，可能白菜嚼起来就不会像莲花白的杆杆。

敢那么的硬一点啊，这个是个人的口味。每家的乖卤饭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和配方，就看一下你爱不爱吃了。我还吃到过在里面加芹菜的，然后我当时就吃到芹菜，我在想，我说如果是这样子芹菜吃法的话，你还不如单炒一个芹菜牛肉末啊，这样子来煮本饭来下饭吃，是不是更香一点呢？因为肉的口感的话它是软的，但是你不管怎么炒，芹菜永远是脆的，所以一个软的口感加一个脆的口感拌在饭里面，下饭的同时它能够提高这个咀嚼度，就让你觉得会很香啊。这个是一个后话了。那讲一下这个怪卤饭，就是讲到怪卤饭，外省的朋友真的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很多朋友在吃了之后才知道，哇，会这么的香。这个怪卤饭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前一天的剩饭剩菜来吃，那也是很 OK 的。然后我还看到评论区的朋友给我讲说，在里面加什么，加软哨，不要放腊肉了。我有回吃了，我真的说你太回吃了，不能加脆哨，因为脆哨实在是超期，本来那就是油炸，你炒起话就更油炸，就变得更干在里面哈。你不只会觉得那是脆，你会觉得那有点熬不动，不推荐放这个就是脆哨啊。然后呢，最关键的就是它要放这个糍粑辣椒啊，这个糍粑辣椒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炒怪卤饭的一个精髓。然后呢，想给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贵阳的怪卤饭的一个测评，到底哪家这个贵阳好吃的怪卤饭是在我们榜上的吗？其实在前段时间呢，也和大家一起聊过，和小沙也来聊过，有四家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可能这些不是专门去做这个怪卤饭的，他可能是卖烧烤的，可能是卖烤肉的，可能是做其他的，但是他们家的怪卤饭就很出名。但是首先的话，我第一家一定要提到的就是这个贵阳的连锁店铺阿九叫怪卤饭，它就是以炒怪卤饭闻名的啊。但是它的饭不是米饭的饭，是这个草字头，就姓范的这个饭啊，怪卤饭。然后它的全称叫做老贵阳街头名小吃。你除了在这里可以吃到怪卤饭之外呢，你在里面还可以吃到像天酒吧、丝娃娃、烤肉啊、蛋汤饭，或者是像这个铁线烤肉等等等等，冰粉啊，这都能吃到。但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们家每一道菜都不是说随便去找哪家都可以做的。就拿这个一个举例吧，怪卤饭的这个老板他叫做乌氏非遗香肠怪卤饭，这老板就姓乌，就是一个姐姐，这个姐姐自己就是做出了这个非遗蛋炒非遗怪卤饭，它是有这个非遗的牌子的。然后呢，这个铁签烤肉就是原来在霍群路非遗锅铁签烤肉也是很出名，老贵阳人肯定晓得。他每一个菜品都是精选过的，最后综合在他家里面了。很多朋友很爱吃，但是很多朋友就会讲，就是这种已经量产量化的怪卤饭可能还是少了一点街头那种随意的氛围，但是我觉得总体的话还是很不错的。就甚至你能在里面有看到有些那种摊你会吃到这种卤烧粉哈，然后很街头一些味道，总体上我觉得是不错的。而且在贵阳开了很多的分店了，也成为外省的朋友到贵阳必吃的一个榜单啊。这第一家怪卤饭，就是对于外省的朋友来贵阳想吃一个综合体系的贵阳很多的小吃集合的，然后呢或者是你在中午的时候想去吃一个午餐的这种比较合适的一个店，坐着也舒服的，味道也不错的，那就推荐怪卤饭。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厦门南海，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1: What？
5: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3: 五点商会。

欢迎回来，五点超会玩，精彩继续。我是慧宇，今天慧宇呢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一起来说一说美食，就是关于贵州的炒饭地图。先说到第一个，就是怪噜饭，这个时间会花的比较长一些，因为我正在给大家说一说哪些怪噜饭是真的很好吃、很美味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在省外吃不到，就从它的这个糍粑辣椒开始说，省外省就没有。然后这样的一些怪噜的炒法，可能外省的朋友都听了都不知道什么叫怪噜饭啊，就是一个融合，把很多的这个菜放在一起，然后用糍粑辣椒给它火转，给操了一个 mix 的一个吃法啊。怪噜饭的话，它其实就是有一家烧烤，它本来就是卖烧烤的一个店，他家烤肉也还不错，但是他家的怪噜饭真的很香很香。这家店就是黄金路的梦园烧烤，梦是星梦的那个梦，园是这个缘分的缘啊。梦园烧烤，然后在黄金路，他家的配菜的话，我觉得就是很地道的。你如果去一个炒饭摊摊看，它除了中间有一个铁锅之外，旁边所有的菜篮子里面都能够看到一些配菜，就是像酸豇豆啊、豆米啊、酸菜啊，然后像这个一些有些点会放着萝卜丝丝啊，哈，就是各种的配菜，就是一小筐一小筐的放在那儿。然后梦圆家的话也是放在他们家这个冰柜里面，把这些菜全部都配好，配菜是很地道的，然后豆腐干啊这些你都能看到，很老贵阳的这种配法，先用一碗先给你配好了之后，然后就是你能够在怪噜饭里面所有的配菜都是放齐了，先开始炒制，然后呢就是一碗一定要用的，我觉得就是最核心的就是方的那种老式的餐盒，因为现在你像吃外卖嘛，有很多不同餐盒，圆盒盒啊，然后有那种就是加高的那种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环保啊，但是最老最老的就是泡沫的那种方盒子，我觉得吃起来真的太地道了，就是我觉得他家是街头炒怪噜饭非常好吃的一家。如果你去黄金路吃这家梦园烧烤的话，不要忘记一定一定要去吃一碗他家的这个炒怪噜饭，真的太地道了，太老贵阳了。同时还有一个精髓，就是你除了在里面能吃到甜肠，然后这个是什么刚才讲的那些配菜折耳根以外呢，还有小泡菜。小泡菜的话，它是有像这个萝卜腌制红萝卜，还泡的红红的，然后粘在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还有一家的话是别人给我推荐的，在八个沿路有一家这个蓝姨妈羊肉粉嘛，也是很出名的，我原来也经常去吃，因为我小的时候住在那一带，然后在后面的时候也会时不时的回到那一片去吃一些原来的味道。八关路这个蓝姨妈羊肉粉斜对面有一家，就是你能吃到炒饭，他家专门炒饭，没有什么牌子，没有什么标识的，你找到蓝姨妈羊肉粉斜对面，你看到那家是用那种小圆饽饽圆那种小溜溜装起，就是他家了。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就是怪噜饭有一个特色是不放折耳根的，就问他为什么，他讲他说因为他们家的那个位置嘛，八个沿路的话附近就是哪里非常著名的贵阳市非常著名的景区黔灵山，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下山之后就去八个沿路找吃的，然后那里外地人很多，所以老板就已经被问烦了，他说好多人都不吃折耳根，所以说他都不要，我就直接就不要折耳根了哈。可是作为老贵阳炒饭，怪噜饭里面没有折耳根，我觉得稍微就是少了一点点什么，但是他家的味道还是很好吃的啊，就叫八个园炒饭，没啥子，那没得名字哈，大家可以找就行，也是老贵阳怪噜饭的味道，唯一就是没有折耳根，然后辣椒的话稍微插了一点香辣的味道，因为他家辣味更足一点点，如果你喜欢辣味更足一点的，可以去八关路，可以找这一家。好，还有一家的话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这个纸月街，哎呦，纸月街里面行旁边的这家这个炒菜们，那家做炒折耳根也是炒折耳根炒拐路饭也是非常非常出名哦。因为原来你说到纸月街，
就会想到纸鸢素粉嘛，对不对？但其实做纸鸢街里面靠铁门就是横行往里面走那个院子头啦，那个院子粑粑里面可以找这一家做炒的，大家除了炒拐路饭炒其他炒菜都很好吃哈，就是专门的这个炒菜。然后呢这个老板就说他原来是从5块钱开始炒，然后慢慢的6块7块现在涨到10块，也没有再有更多的涨价。因为讲到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我很小的时候，可能我在读小学4-5年级的时候吃牛肉粉，就是从2.5块一碗开始吃的，吃到现在12块钱啊，大家也能知道这个时间哈、啊，包括价格啊各方面的这个因素。所以你想想，这家炒菜，他家的炒怪路饭从5块钱开始炒，炒到现在10块钱，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时间啊，能够在这么市中心的一个地方屹立不倒的，你就能感受他家的味道了。这家的这个怪路饭的话也是很舒服的，就吃起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他家有点干香干香，他家油不重。因为很多人都告诉我，你要吃老贵阳炒菜，你要吃老贵阳炒饭，如果油重的话那一定不好吃。但是这家我个人来说就觉得是清爽的，他家味道没有油那么重。因为很多菜你吃到底底就是那个油火钻那次火烦死，但他家没有。如果有喜欢的朋友的话，在附近就可以去吃一下，因为他们家的米饭蒸得很好。又回到了那首歌啊，怪路饭的那首歌，如果你的米饭不是粒粒分明，不是颗粒感很强的话，那好像就是也没有那么的好吃了，味道就是要欠缺一点。所以的话，从上个小节我讲到的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怪路饭连锁餐饮小吃，在商场里面吃得到的这个店之外呢，三家这个街头小吃，第一个就是黄金路梦园烧烤的怪路饭，他家真的很香。第二个就是在八个沿路蓝姨妈羊肉粉斜对面一家无名的一个炒饭，也是炒了好多年了，但他家的话稍微辣一点点，不放折耳根。最后一家就是在亨特附近纸月街往那个坝坝里面走，就是也是在纸月素粉这一面，你要往里面走一点，有那个铁门旁边有好几家炒饭的，在铁门边上的那家，他家炒怪路饭现在还是保持10块钱的一个价格，没有涨价，味道也非常的不错。那刚才讲的这三家的话，是我心目当中怪路饭很好吃的。如果各位朋友有吃过更好吃的话，也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好不好？欢迎关注972玩在一起啊。在我们一起互动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慧宇和小沙的这个我们的小红书号，我们会更新贵阳好吃的、好玩的，然后还有一些攻略啊、抢票啊、演出信息，名字叫做小沙沙和恩桃妹，就是我们两个的名字嘛。小沙的沙是草字头的沙啊，小沙沙和恩桃妹，恩是恩爱的恩，桃子的桃，妹妹的妹，小莎莎和恩桃妹，欢迎大家来点击关注。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
6: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是的，没错，这里依旧是和大家正在互动的节目，我们五点超会玩，今天要推出的是炒饭单元啊。贵州在这片土地上面，就是大家爱吃的炒饭的种类就不会像米粉那么的多元化，大家都喜欢吃这个蛋炒饭，都是加了这个糟辣椒，对不对？都喜欢吃怪卤饭，但是米粉的话就可能比较多元化一点，因为它米粉的种类不一样嘛。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怪卤饭也占了很大的章节，因为那几家确实是很好吃的。下一个的话就是糟辣椒蛋炒饭，因为我从小就生在贵阳的原因，是因为后面长大了之后到外省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只有贵州的蛋炒饭是加糟辣椒的。就还有包括到现在哈，我关注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互联网上有在吐槽说，贵阳的路全是地下通道，全是天桥，怎么怎么样，然后全是山或怎么怎么样。因为我从小在这里长大，我会觉得啊，不，难道不都是这样吗？就自从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哈，我坐高铁从上海虹桥坐高铁是到宁波还是到杭州忘记了，然后才发现原来在外省坐高铁的话是高铁上全程都是有 WiFi 的，没有山东的。因为贵州的地形确实是比较特殊啊，你要知道我们贵州是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一个省份，所以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就吐槽的这个点，上坡下坎实在太多了哈。因为我们确实从小生长在这一片地方，到了比较北方的地方就发现那边一片都是大平原，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人文风土文化，大家可能就不太习惯，特别外省的朋友不太习惯。但是的话，既然到了这里，既来之则安之吧，好好的感受和体会一下，这也是大家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改变和难忘的点，不然的话你永远都生活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一成不变。到了不同的地势地貌之后，你发现这里的美食人文都会有所不同。好了，继续说回糟辣椒的蛋炒饭，每家的糟辣椒味道不一样，它都有相应的一些稍微小小的改变。我自己在家里炒这个糟辣椒蛋炒饭的话，其实最大的点就是它多于盐味的，你不用再给外再加这个盐巴再炒几天啊，不需要哈。但是我自己会做一点小小的改良，我自己会觉得炒这个糟辣椒蛋炒饭没得卤，所以我每次呢我都要提前制一点肉末，把这个肉末炒进糟辣椒蛋炒饭里面去，我自己会这样吃，我觉得会更香一点点。但同时的话，如果盐味不够，我不会加盐巴，我会加一点点的酱油，因为我觉得酱油的提香程度会多一点，特别是加一点点这个生抽，它在不影响整个饭颜色的基础上又能够提香增香，因为盐的话只是让它变咸嘛，就没有喷香的一个味道，所以我个人的习惯是喷一点点酱油，然后加一点肉末会炒进去，我觉得更入味。还有一个下饭的神器，这个老干妈的话，可能特别是外省的朋友都不知道，老干妈它除了平常我们经常吃的几款油辣椒呀，这个鸡辣椒啊，包括像这个豆豉辣椒啊，它还有一个香辣菜，也是玻璃瓶的，但是瓶子更圆一点小一点，如果你是买单包的话，也就是1块钱一包就能够买到，但这个东西非常的下饭，很香。就是因为什么我知道省外不多，是因为有一次我在省外有一个地方在点外卖哈，好吗，就是去北京的时候，哎，我觉得确实不辣，我不下饭，那分钟我就想到下饭的话，我就特别想吃香辣菜，就在外卖上点就没有，然后有的店的话就距离我在的位置非常远，那我就知道这个普及度在外省不高，后面我就在其他几个城市也试验了一下，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在西南片区，在贵州啊吃的会比较多一点点，香辣菜来下这个蛋炒饭我觉得是很绝的。那同时如果你喜欢吃霉豆腐的话，也可以舀一小坨来吃，在贵州我觉得瓮安的霉豆腐做得非常的好，它不管是鲜味还是咸味，整体的感觉啊，就是它这个调配的比例都很好，所以我个人的话会比较喜欢加一坨霉豆腐，或者是加刚才讲的这个香辣菜放在里面，是会更香的。这个就是每个人的一个习惯不一样吧，啊，习惯不一样。然后呢，我也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我自己在贵阳吃到的好多味道非常不错的这个蛋炒饭。这一家的话是原来我的一个闺蜜啊，我的闺蜜她是贵阳九中毕业的，因为每个学校附近的一些美食当然就是被
这个学校的学生所熟知的。在贵阳九中啊，这个老九中旁边的有一家烧烤叫做夫妻炭火烧烤，开了很多年了。他们家的这个铁签烤肉让我吃的真的是眼前一亮又一亮，和其他家的这个铁签烤肉味道完全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家的辣椒有一点特别。如果你能吃辣的，你都会觉得有点辣，因为我这个好朋友他很能吃辣，从小我们一起长大的时候，他吃这个牛肉粉放辣椒都是福气打碗哈，所以他就觉得他家很好吃，但是很香的。然后这家的炒蛋炒饭我觉得就很好吃，老九中旁边这个夫妻烧烤哈，九中的朋友和住在附近朋友都知道，他们家的蛋就炒得非常的大坨，就坨的不是那么的散，你做做鬼样话剁得不怎么散，因为当你在炒这个蛋炒饭的时候，如果你喜欢小坨小坨的蛋的话，你就用那个铲子给它弄得很碎嘛，给它碾碎，但他家不是的，他家蛋就是很大坨，吃起来又香又饱满，所以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而且这家的话，他们的米饭基本上就是用蒸子饭啊，鬼样都懂蒸子饭，所以口口分明，就刀子又有点硬，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家辣椒辣的原因，烤肉辣椒辣的原因，所以很下饭，在吃的同时或者肉香，这个米饭稍微硬一点，我是完全能够就是接受的。我觉得他家真的是很不错哈，但是有一个 bug， 你接受不了就不要去吃。他们家老板因为在那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了，生意也不错，老板确实有点拽哈，有点拽的，我能够理解。只要你家的东西是好吃的哈，不管你买东西人怎么样，态度好不好，我是会选择给吃。但是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有些店尽管它太好吃了，但是老板太吐了，我不愿意去吃。就是比如说永利的板筋饭啊，很多人都给我讲过好吃嘛，但是真的啊，我讲啊，两个老板真的实在是太吐。哎，贵阳人做生意有时候都是这样的，但是为了美味，我是可以忍受的，就看大家自己的这个感受了啊。这个我就推荐一家，因为糟辣椒蛋炒饭的话，可能每家炒出来的这个区别不会太大，不会像怪撸饭的区别那么大，因为首先它的原材料统一啊，不会有太多的出入。怪撸饭的话放多放少或者是油多油少，它一定是有区别的，但是蛋炒饭确实就是这三样东西，蛋、糟辣椒和米饭。

无非就是看你的这个糟辣椒的味道和你这个米饭的这个硬度呀和颗粒度呀，然后最多就是加一点我刚才讲的这个加工嘛，我自己爱喷点酱油，然后再加点肉末，我觉得会更香一点。那平时你在家自己炒蛋炒饭的话，有没有什么小妙招也可以告诉我，同时也欢迎来关注一下慧宇和小沙的小红书号啊，我们也会长期更新关于贵州的一些美食、景区、酒店还有演出信息，第一手的消息都会在上面更新，名字叫做小沙莎和恩桃妹，欢迎大家来关注。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超会玩。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6: What？
5: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一起。

欢迎回来，五点超会玩精彩继续，我是慧瑜。今天的节目呢，继续来说一下贵州那些好吃的炒饭。前面用大篇幅说了怪卤饭，也推荐了几家，然后还有这个蛋炒饭。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贵州炒饭图鉴的下一个比较厉害的门派吧，就是盐菜脆哨饭。讲实话哈，我真的觉得那不是我从小就吃到大的，不像是蛋炒饭和怪卤饭这么的资深，感觉就是到了我可能五六年级小学的时候，突然在有些丝娃娃店，然后有些店，哎，一下子就火起来了，然后身边的很多朋友也慢慢开始爱吃，就默认成为了每家炒饭店、烤肉店里面都会能够炒出来的一个味道啊。你看这三大门派，它用的辣椒各有不同。一个蛋炒饭糟辣椒门派，对不对？怪卤饭的话是糍粑辣椒门派。那现在我们说到的盐菜脆哨饭的话，它既不是用这个糍粑辣椒，也不是用糟辣椒，它用这个通通辣锅啊，用通通辣椒，就是你如果是比较喜欢吃辣椒的话，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辣椒吞下去的。所以就是光是由辣椒来说的话，就注定了这三种炒饭的风味大有不同啊。来说一说这个盐菜脆哨饭，盐菜和脆哨它就会非常均匀的穿插在饭里之间。首先盐菜是带有清爽的味道，它能够把脆哨这个油脂的味道呢就给它减轻一些，带有点清香的味道。然后脆哨就是本身是脆脆的嘛，吃到里面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喜欢脆的朋友会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呢？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也讲过了，如果你只要像该酿做拐路饭哈，你可以加点软勺，不建议放脆勺，因为我觉得脆勺本来就干，它本来就油渣，你越炒它越干，就有时候它这个猛火太大了，你吃进去的就直接是一坨咬不动的肉，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喜欢吃这个盐菜脆哨炒饭。如果你是盐菜砖烧炒饭的话啊，我是双手赞成，也欢迎它，因为它油脂的味道也丰富，肉的味道也很好的融入在饭里面。但脆哨确实就稍微是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我没有那么的喜欢了。这个菜的话你基本上每家你都能够找到，只要是烤肉店它肯定都是有的。然后我自己来推荐一家吧，他家的话也是在贵阳开了很多很多年的这个烤肉店了啊，那就是莲花坡的小女烤肉啊，小好多贵啊，还小女烤肉，它就一直开在这个莲花坡，就是文昌阁旁边那个小区的那个地方嘛，一家

很多贵阳人都是知道的。他们家的这个脆晒炒饭我自己觉得还比较喜欢，然后我自己有一个独特的经历，就是在原来的时候有一份工作是需要去拍一个宣传片，这个宣传片呢它就正好就是做这个盐菜的，然后这个厂在孟安，当时就去拍摄，然后他们家基本上食堂每天都有盐菜炒饭，就吃的我让我觉得哇，确实是吃的很多次了哈，就是看他的这个炒菜的精髓和辣椒也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如果你觉得盐菜你不好吃啊，不喜欢吃这个味道的话，那很多朋友就会把这个盐菜换成芽菜啊。芽菜的话，它也是加了肉末，也会很香的。同时还有酸菜肉末炒饭，我个人都会觉得其实就和这个盐菜脆哨很像。所以呢，就看大家自己喜欢的这个口味了。那下面的话，我来推荐几家就是贵阳好炒饭比较好吃的一些店吧。其实是摊，你说要专门开一个店来组织个炒饭，比如说怪鹿饭是做的比较好的，但它是融合了贵州的小吃，除了怪鹿饭是主打之外，其他很多都还不错的啊。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炒饭是比较好吃的。先说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和经历吧，因为有些时候我晚上回家，比如说喝了酒啊或者怎么样，会从这个老烟厂那个地方回家嘛。从老烟厂那回家的话，我就会要经过这个狮峰路的路口，经常会看到天好弯哦，都有一个男生在那边炒饭，他的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叫做夜游神炒饭。天，我因为经过太多次了，好弯，哪都在那边炒饭，所以我有一天哈、就实在是没忍住，我就把这个车就是喊到那个夜游神狮峰路口停了，发誓，我就给老板讲，我老板天，你每天几点钟摆摊？他说基本上就是10点11点才出摊了啊，有时候早的话9点钟也会出摊，然后摆到后半夜，很多人都是喝了酒之后去他家吃的，也是一个小摊，就很明亮的一个牌子叫夜游神。我炒了一次，哎，我觉得味道还是蛮不错的，然后后面就成为了回头客，有时候就会去吃。他说天，你开玩笑，我在这专门买炒饭买好多年了，咋个？老板是一个大哥啊，这大哥也挺实在的，就看后面熟了以后，他就会把饭都给我加一点。我说啊，不用，其实就是为了吃一口新鲜炒出来的那个锅气，那个烟火气。那讲到炒饭的话，其实贵阳有一家炒饭真的是很红火，专门就是吃炒饭的，那就是销魂炒饭。讲到这个，贵阳的老饕肯定都很熟悉了，在大南门，他们家炒饭呢有他们家自己的风格。除了销魂炒饭之外，还有这个2.8块啊，然后呢还有这个鸡皮炒饭、牛肉炒饭、十斤炒饭等等。先来说一下，他们家最经典的就叫做销魂炒饭，里面呢是用这个糍粑辣椒炒制了之后，最经典的就是要炸鸡皮，所以刚才我在讲的过程里面还有鸡皮炒饭。这个位置就在大南门的后面，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原来那家刚开始旁边是一家杀鸡的哈，你要走过像一节菜场的位置你才看到那家。他家最经典的搭配就是销魂炒饭，再配一份他家的这个红糖冰粉，哇，真的太香了。因为其实大南门的南横里那一节也是很多游客会专门去吃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只是会在那横的那一条街去找好吃的东西，但是其实真正的精髓是藏在后面，就这家销魂炒饭。我自己的话原来会比较喜欢吃他家的鸡皮炒2.8，因为2.8的这种绵密感，这种味道是很香的啊，它和米饭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它柔软，所以呢就把汤汁这些全部都吸进去了，而且他们家的鸡皮是炒得干的，你吃到一块，你说天天做的像种油炸样的噻，是鸡皮。那如果你喜欢吃软一点，你也可以给他讲。然后他们家给的鸡皮和这个甜肠都是很大块的，最早从可能8块钱、9块钱一份，吃到现在10多块钱一份啊，这个销魂炒饭，冰粉也是很推荐的。那同样的话，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们家10多年不变的味道，销魂炒饭、销魂2.8、红糖绿豆冰粉和盐菜脆哨饭都是很好吃的。有时候我路过呢，我都还想说要去回忆一下，因为这是我读书时候的味道。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是味道这么多年不做改变，那我相信你可能走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回想起10多年前甚至20年前吃它的味道吧。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厦门南好，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2: 等等，玩什么？
3: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4: What？
5: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1: 五点商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首来自孙燕姿的《超快感》，也是非常活力无限的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里是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我是慧宇。今天说了很多的炒饭啊，也看到大家给我推荐了平常自己喜欢吃的一些炒饭的店啊，然后哪个种类的炒饭，或者在家里面有哪些改良的炒饭，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吸取一下大家的经验啊，因为吃货的话自己总会就是琢磨怎么样让这个美味更好吃，就包括你看连煮方便面这件事儿都有很多人研究出来怎么煮才香，然后怎么煮更入味。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972玩在一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同时也可以关注慧宇和小沙的这个我们小红书账号，名字叫做小沙沙和恩桃妹啊，这个沙是草字头的沙，恩是恩爱的恩，桃子的桃，小沙沙和恩桃妹，头像呢就是我们两个的一个比较 Q 版去滑雪的时候拍的一个头像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包括景区的一些这个过年啊，然后逢年过节的一些时间啊，有哪些好玩的呀，然后集合包括美食呀攻略呀都能在我们的这个账号里面看到，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呢和大家讲到了贵阳的炒饭，除了炒饭的做法炒饭的门派之外，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些炒饭比较好吃的店啊，像销魂炒饭也是真的开了很多年了，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全林广场的步行街，那其实在那条路上就是我们讲到的南横里那条路上，往后走一点要往靠近全林广场那个太祥国际那边走一点点，在背后菜场里面就能找到了。他们家的话不是说做这种比较晚的宵夜的炒饭，他们家是正常营业的，中午可能12点左右从午饭到晚饭，晚上八点钟那个时候就关门了，所以如果你是晚上什么喝完酒啊一两点啊，他家是不关门不开门的，大家要注意一下时间去吃的时候一定要确定好这家到底开不开门。还想给大家来讲的一个点就是你要去吃销魂炒饭的话，你一定要去配一碗他家的冰粉啊。我对他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可能12、13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去吃，那个时候可没有外卖，可没有美团啊，都没有跑腿，什么都没有，但是贵阳刚刚就兴起了一帮这个跑腿的，但那个时候跑腿费很贵，就是可能要20元起，你打一个固定的电话，你给他讲你说我要吃这个销魂炒饭送到哪里哪里，然后他就去给你跑给你买了之后给你送过来，不像现在的外卖订单那么的方便那么的快捷，可能加几块钱你就能够在家门口就拿到外卖就能够吃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刚起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两家，一个呢叫做香香米拌饭，是在喷水池后面，还有一个就是销魂炒饭了，就这种又好吃然后呢又能够让自己大快朵颐的简餐我是最喜欢的。好，继续来给大家推荐，有几家是在评论区大家来讲到的一些好吃的炒饭，我就想给大家一起来聊一下了。下面的这家叫做孟福炒饭，它的话是在靠近头桥那边，在靠近头桥那边也是在黄金路。哎，你看，其实黄金路上吃的真的好多。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小沙做了一个粽八节的专场，当时去到了民生路，那里可能很多人都会去专门买粽子嘛，那个叫粽子女王啊，大家都晓得，很多路过在民生路。但是呢，另外一家卖的非常红火的就是在黄金路，因为黄金路上的话，它可能有这个一些饮食，然后包括像农贸的一些这个菜场，然后还有一些做的很好的小店。因为你说它要有一个什么成体系大的餐厅，可能不会有，但就是这样的街边小店，都是贵阳本地人自己去找门面做生意，然后做成体系的。包括有一家这个三哥的素粉店啊，也是从他家开始开的，味道也很不错。所以黄金路的话，这条路上美食也是比较多的。这家店名字叫做孟福炒饭，孟是做梦的梦啊，福是福气的福，孟福炒。

饭，然后他们家很多人推荐的是炒粉很香。炒粉的话，可能外地的炒粉它是那种宽的宽粉，但是在贵阳就是炒酸粉。我吃的最多的应该就是在思恋，它不是做了一个这个小吃的品牌嘛，思恋家的这个炒粉就很好吃。但这家很多朋友都在推荐，他家的怪鹿饭也好吃，炒粉也好吃，就是一个小小的店，里面可能几张这个板凳，也是开了很多年的炒饭了，是藏在菜场的巷子里面，叫做孟府炒饭，是一个红色的一个牌子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而且他们家最大的优点就是也是不油腻，比较清爽，喜欢吃这个清爽口味的可以去试一下老贵阳的风味。可能每次去你都要等，你会想不到在这么深巷的地方会有这么多人会去吃，那确实就是贵阳的一大特色啊。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好吃的一些炒饭。那如果你觉得也有一些你自己常爱吃的啊，这种小店也好，大店也好，藏在菜场里面的也好，只要是你觉得好吃都可以推荐给我们，因为吃货真的是不惧山高路远的，这样子好吃一定都会给吃哈。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玩耍的玩，然后呢和我们在线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慧宇和小沙的小红书账号，里面有好吃的好玩的，然后好去的这个酒店的分享啊，包括一些这个新的演出的信息啊，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都会在我们的小红书账号进行更新，名字叫做小沙沙和恩桃妹，沙是草字头的沙，恩是恩爱的恩，桃是桃子的桃，小沙沙和恩桃妹，小红书账号可以点击关注。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结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全球独家首播。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n New Music。 亚洲地区呢有双十一购物节，欧美地区呢有黑色星期五购物节，所以呢如果你有打算在国外网站购物的话呢，今天是不错的日子哟。哪里可以捡便宜，欢迎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建全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来分享了。好了，这个时候来听歌，有的是何洁苏醒的月影归途。

Park 第八张专辑 From Zero 已经正式推出了。节目里呢，我们听过了不少新专辑里面的作品，今天给你送上第四首单曲 Two Face。

0: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好音乐就在
2: 亚洲音乐台。

唱的最新专辑 Have a Good Night 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I， 英文字母 I， 这个 I 呢到底是I人不会爱人，还是不会理解I人的爱人，或是搞不懂现在的爱，你会怎么诠释呢？一起来听听周笔畅的 I。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西西。

0: 嚷嚷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Asia FM
3: 由你去定义。

说到英国歌手 James Blunt 2004年推出首张专辑 Back to Bedlam， 那歌曲红透全球了。最近刷视频的是看到他在街头做随机街访，问问大家知不知道他播放的歌曲是谁的歌，结果呢没有一个人猜中，那全都是他当年的代表作呢，好气又好笑。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当年非常喜欢的作品之一 Goodbye My Lover。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你好，我是 Max 宇程。那如果说除了快乐禁止入内是画满黄子弘凡性格底色的封面，那么打开礼物这篇正文呢，你一定能够从密密麻麻的注脚中读懂那张笑脸后的举重若轻。这里有黄子弘凡的礼物。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来到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呼吁你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了。下个星期一至五呢，我依然会出现在这一个时段的，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有的是这一首李荣浩的假面。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文件要求，贵州旅游广播将于6月17日24时正式关停。一路走来，感谢每一位听众长久以来的守候、聆听与陪伴。电波虽将落幕，温暖恒久留存。我们将在其他领域与您再度相逢。
4: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

0: 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欢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爽爽贵阳新实景正式出道，这可不是随便选选。从去年12月开始，51个候选点位神仙打架，网友热情投票，各路达人疯狂打 call， 最终呢，这些顶流脱颖而出。爽爽贵阳新实景有贾秀、文昌、平步青云、天河飞湍、青岩古韵、玉秀乾陵、花样高峰、山涧灵泉、新学高地、红色记忆，还有多彩秘境。那这新实景如何畅玩呢？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推荐3条特色的观景线路啊，它们分别是文脉传承3景、烟火生趣3景，还有山水奇缘4景，一起跟着我们的脚步畅游吧。首先呢，是文脉传承3景，贾秀文昌。贾秀楼文昌阁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集自啊这个历史建筑文学与自然景观于一体，有黔中第一胜景的美誉。来到这里啊，感受历史的厚重，如画的风景，心旷神怡。那走到文昌阁400岁的古城墙下，乐器声不期而至，一场路边音乐会就在古韵下开场。最古老的地标正为最年轻的梦想打着节拍，激起一场穿越时空的共鸣。新学高地，这是孔学堂、阳明祠、阳明文化园玩艺窝。修文龙场艺，坐在王阳明先生曾经沉思的同一片天空下，不必强求悟道，只需静静感受那份此心光明的豁达。扶风山下阳明祠，看古木新枝，听晨钟暮鼓，让身心归于自然。花溪孔学堂，让儒家经典代代传承。

爽爽贵阳新实景如何去串联去畅玩呢？三条特色的观景线路，那刚刚说到这条文脉传承的三景，甲秀文昌串联新学高地，接下来呢是红色记忆，来到红飘带西风集中营。在西风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历史是可以用手触摸的厚重；在红飘带长征数字体验馆，历史是可以用全身心沉浸的光景。这样的一实一虚告诉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让灵魂得到洗礼升华。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爽爽贵阳新实景发布哈，那这十个美丽的景色啊，我们用几条线路串联起来，教你怎样去畅玩。接下来呢，这条线路是烟火生趣三景。首先，平步青云，这有太平路、青云市集、阿云朵仓，贵阳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也是烟火贵阳最直观的体现。请您空着肚子，带着好奇心来，尽情地去体验贵阳早 C 午 T 晚 A 的快乐，品尝贵阳酸辣鲜香的奇妙组合，带走属于您的贵阳礼物。这条线路呢，还有青岩古韵，里面有青岩古镇，600多年前的烟火绵绵延续啊，沿着徐霞客先生走过的古桥街道，追忆冰城入住全国甲级民宿漫轩，还可以找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到龙井村呢喝一碗布衣米酒，看一场龙井村晚，享受田园的悠然。

爽爽贵阳新石井几条线路串联成这美丽的这个景致啊，烟火升去三景，有平步青云，还有青岩古韵啊，最后到达的是多彩秘境，这里呢是多彩贵州城，还有夜郎谷。在多彩贵州城可以一站式的领略贵州最美的民族风情，看苗绣，观蜡染，吃酸汤。在花溪夜郎谷可以走进那位老艺术家用20多年垒砌的石头王国，就像是梦境一个静谧的童话一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文件要求，贵州旅游广播将于6月17日24时正式关停。一路走来，感谢每一位听众长久以来的守候、聆听与陪伴。电波虽将落幕，温暖恒久留存。我们将在其他领域与您再度相逢。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想说却还没说得，还很多。

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得。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续回到节目中，今天呢去感受爽爽贵阳新实景，当然用线路的方式将它串联起啊。接下来呢，山水奇缘四景，那这四景呢有玉秀乾陵啊，这里有乾陵山公园，这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中心了啊，自然山体公园，零门票。可以看山间灵猴嬉戏，和小老飞一起呢开怀的互动，还有花样高峰，桂安樱花园梅园，在桂安梅园樱花园冬末寻梅，初春赏樱，步入这片全球最大的樱花花海，抬头便是漫天的粉樱，低头呢是落英缤纷，这就是花样世界的极致浪漫。

我们在。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爽爽贵阳新石井怎样去玩呢？几条线路可以串联起啊。那接下来这条线路呢，是山水奇缘四景。刚刚说到有毓秀乾陵，就是美丽的乾陵山公园啊，世界啊全国最大的城市中心自然山体公园，而且是零门票的。另外就是花样高峰了，这里有桂安樱花园，还有梅园。接下来呢，去感受一下山涧灵泉、西峰乌当温泉带。这是世界三大东泉、中国八大名泉之一的西峰温泉，这里可以洗去你一身的疲惫。那到乌当的森林温泉呢，森林温泉带中去康养旅居，这一份富含矿物质的暖意也可以让你的身心啊得到浸润和疗愈。

爽爽贵阳新石井几条线路串联，这一条呢山水奇缘四景，最后啊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天河飞湍，这里包括了天河潭、南江大峡谷、桃源河。如果想要找点刺激，天河潭探秘喀斯特山水，南江大峡谷仰望一线天，桃源河乘着皮划艇顺着激流俯冲而下，这份爽啊是心跳加速，是放声大喊，是遇见那个更勇敢的自己。爽爽贵阳避暑天堂，烟火贵阳美食飘香，旅居贵阳心之所向。爽爽贵阳新石井发布之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顺着这个新石井的几条线路啊，好好的感受一下贵阳的精彩。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4: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5: Asia Touch Music，
4: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5: Asia Touch Music。

抒情佳作，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Celine Dion， 叫做 These Are The Special Times。 欢迎你在音乐当中跟随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最近陈奕迅的治愈单曲这样很好在全网重磅上线，这首歌作为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第二季的中文主题曲，陈奕迅之前就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发出过这样的合作消息，也是预热阶段呢就受到了媒体跟听众的关注。那这次音源已经上线的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陈奕迅再次用温柔细腻的歌声寓情于乐，也去引领听众来到他所打造的音乐世界。那自白式的歌词娓娓道来，使得这样很好散发着浓烈的治愈色彩其中所传递的温暖跟能量瞬间引起了全网的情绪共鸣。这次应该说是陈奕迅跟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的第二次合作了，那么第一季由陈奕迅献唱的主题曲《孤勇者》在各大音乐平台是持续霸榜，成为了2022年华语乐坛的火爆单曲。那这次再次为这个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第二季来献唱中文主题曲，不论是各大媒体、剧迷、歌迷以及音乐听众都是备受期待的。所以说这一选择基于陈奕迅的音乐实力，也是对他的歌曲风格跟动画剧集精神的契合度的双重肯定。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就有请陈奕迅送来这首歌，叫《这样很好》。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那 Grave 也是直接的巡演边接巡演边制作改出了这首歌的完整版的曲目。那在这个视频平台发布试听之后呢，又有粉丝评论说感觉少了一些 Live 当中的这个特点，所以他又加班加点的赶着全新单曲上线之前提交了最新的版本，就是目前我们要听到这首歌的一个录音室版了。我想作为一个有才华有这个能力完成自己音乐想法的歌手来说呢， Grave 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他经过改良之后的这首歌叫 Last Night's Mascara， 其实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感觉他的声音非常具有爆发力，又是一首爆火单曲的一个怎么讲，叫前兆吧。希望他能够在这个音乐道路上拥有更多的粉丝，所以马上来听到就是来自 Grave 的新歌叫做 Last Night's Mascara，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情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FM，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说到歌手 Ice Paper 呢，其实他之前在2014年参加过浙江卫视的歌唱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的第三季，获得齐秦组的亚军，也是全国的八强，从而正式进入到演艺圈。之后呢，他在2016年改名叫做 Ice Paper， 是他本名叫魏然啊，重新出发，并且在说唱音乐领域呢一直发展着。最近呢 ，Ice Paper 的最新单曲《咿呀》应该说是温暖上线了。也是咿呀咿呀，愿时光轻抚，催你快快长大。轻柔的旋律书。

写爱的温馨篇章 ，As People 温暖的声线娓娓道来，深藏于心底的承诺跟守护。这是一首写给家、写给爱人、写给女儿的抒情诗。很多人都说呢，这个歌手在这个有了自己的家庭，甚至是做了爸爸妈妈之后呢，音乐风格会有很大的改变。那有很多人说，常年听 As People 的人的眼睛都会炯炯有神，非常自信。哈哈，希望这个大家会在他这次的这个娓娓道来的温情作品当中感受到一份低温之下的温暖吧。所以马上请到就是 Ice Paper 这首歌叫咿呀，听听看是不是会非常想唱给你的家人来听。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2: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这首歌是来自范晓萱的，歌名叫做魔力 ESP。 那其实对于很多歌手来说呢，翻唱经典作品不失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途径。说到 Max Ozzo 呢，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米兰的多彩

爱多艺的制作人，他不仅以流行或者说 house 音乐事业而闻名，但他的音乐风格呢，被大家所接受，经常会给自己的这种旋律节拍语言作为他这个整个音乐风格上的一个武器。其实他的音乐作品在国外的很多视频平台上累积观看的次数都超过了1亿次哈。这次 Max Rosso 携手到了一位女歌手送来的翻唱，是来自Ed Sheeran 的 Bad Habits。 这首 Bad Habits 呢，是 Ed Sheeran 自他的 Number 6 Collaboration Project 之后的首支正式发行单曲。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有3首歌登陆到了英国单曲榜当中，所以今天这首翻唱加入到了节奏的感觉 Bad Habits， 不知道是否会让大家的听觉耳目一新，所以马上有请到就是 Max Ozzo 送来 Bad Habit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To a Flame as a Swedish House Mafia featuring The Weeknd. The Weeknd 被很多歌手称作是他们想合作的排在 Top 3的几位歌手之一。这首和 Swedish House Mafia 一起来合作的 Mob To a Flame

Time 基本上可以来说到是为 The Weeknd 量身打造的一首以暗黑美学和实验元素融合在一起的很有质感的一个作品。沉稳的 bass 节奏再加上了 The Weeknd 独特的嗓音，听上去呢仿佛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没有人的世界当中，感觉只有这首歌曲的声音是一直伴随着我们在沉醉其中。当然听到每一次 The Weeknd 他的名字出现在歌曲当中的时候，你就会期待说这首歌曲的质感呢一定是非常的不错的。果然这一次呢 The Weeknd 还是没有让我们失望。

今天要说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水果姐 Katy Perry 翻唱的一首经典的来自 Beatles 的作品，叫做 All You Need Is Love。 如果大家现在去到 Spotify 上播放一次呢，当地的一个慈善机构 Baby to Baby 就会收到$1的捐赠的款项。想想在你听到这首充满着爱意的歌曲的同时呢，你又正在实际的为一个慈善的机构来付出你的一份爱心，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呢。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Katy Perry All You Need Is Love。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

Black Car Mariah Bryant 生于英国却成长在瑞典周卫才21岁的女歌手呢，有着超越她年纪的成熟的创作能力，并且是生来一副具有穿透力的烟嗓。在12年的时候呢，一经发布呢，一出场呢就受到了广大的瞩目，当时是被称作是瑞典的 Adele。 Black Car 这首歌曲直译的意思呢叫做黑车，上了这辆车之后呢，你会发现就只剩下爱情的甜蜜了。 Mariah 她的声线呢有一点低沉，也略带着性感，仿佛是经历了很多沧桑的爱情的故事。这样独特的声线呢，也让她是从小众的歌手一下子是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如梦如幻的电音呢是掠夺了很多粉丝的芳心。

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Seven Rings。 这是 Ariana Grande 之前在某一天晚上跟朋友出门之后呢，突然发现说呢，其实自己的生命当中可能不太需要别人的衬托，自己和朋友呢就能够把生命过得非常的完整。因此当下呢，他就决定说呢，要给各位好朋友们每人买一个戒指，马上就创作出来这一首 Seven Rings。 希望说呢，你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些这样的女性朋友或者是其他的好友，能够在你在悲伤或者是有一些沮丧的时候呢，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色彩。 Ariana Grande, Seven Rings、yeah.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

0: 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Just from a rose, Seal 对于很多国内的听众来讲呢，会比较的陌生，但其实他在 R&B 在灵魂乐界呢是大名鼎鼎的歌手，声音呢是非常的有磁性，并且呢律动感是非常的强。这首 Kiss from Rose 是收录在他在1994年的时候发行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当时呢也是被收录在了电影《永远的蝙蝠侠》的原声专辑当中。除了自己在歌曲上的演唱才华之外呢 ，Seal 的创作能力也是非常的不错，这首单曲呢就是由他个人来创作的。如果你对这位看上去长相有一点凶，但其实呢个性是非常的内敛温和的 Seal 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网上去搜索一下 SEAL Seal 这位男歌手他的名字。

每一次说到 Twenty One Pilots 他们的名字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一旦你真的是爱上了之后呢，很多作品当中的绕耳的节奏都会深深的把我们吸引住。如果你当时就入坑了之后，可能会没有办法去离开他们的作品。我们今天要推荐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Guns for Hands。在充满着青春活力的节奏当中呢，你会听到主唱的摇滚风的唱腔，以及他真假声的灵活的转换呢，是把音乐中的张力以及乐观和他的动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马上就要听到这一首能够给你带来活力、带来希望的 Twenty One Pilots Guns for Hands。

shines on the ground and shows what you have done. It shows.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

Connection One Republic， 这是 One Republic 的主唱呢，在他2018年的39岁的生日当天发布的全新的单曲，也是由 Ryan Tedder 他自己来制作的。虽然说呢篇幅不是很长，但是呢却非常的有质感。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是以低音为主，到了歌曲的中部呢，我们会迅速的听到，不论是在曲调上还是在歌词上，仿佛是在向大千世界迅速的表达出来自己压抑已久的孤独，和这样的欢快的节奏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去习惯性的压抑内心的一些比较悲观的感情，但其实呢往往是这样的音乐才能够唤醒他们，让我们去想一想，这样的感情其实是非常的自然和非常的正常的，我们需要在音乐当中不断的去表达自己，把这样的悲伤释放之后呢，也许在明天就会迎来自己的非常阳光的那

在很多人最早接触到欧美音乐的时候呢，都听过一位歌手的名字 Jason Mraz， 这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民谣歌手。他的歌曲的风格呢，都是比较的欢快，像是在用一种愉快的开玩笑的方式呢，表达他对于人生的思考。而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这首 I'm Yours 是收录在他在2008年的时候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 We Sing, We Dance, We Steal Things 当中，这也是他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张专辑，有一点点轻摇滚，也有一点点 R&B 风格，同时呢也带上了他最喜欢的民谣的曲风。如果你对于 Jason Mraz 还仍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回听一下他的2008年的时候发行的第三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door. I see the door.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5: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3: 不用大笑
5: 也一样快乐，
3: 拥有热爱
5: 就足够幸运。
3: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之前有人和我聊天说，我决定删掉他的那天，我在两个小时里面打开他十几次的微信，可手指一直悬停在删除键上，又无数次的退缩。他说，我无法想象那个曾经让我全身心投入的人，如今却让我犹豫不决。未曾料到，比起坚定的爱，更难以做到的是决绝的放手。而我更未预料到的，这段关系的终结竟以一种无声的离别作为了句点。或许这是命运的安排，最终按下删除键的是我不经意间的一次手滑。那一刻我是感到绝望的，仿佛失去了与他的一切联系，再也无法窥探到他的世界和生活，再也无法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向这段关系告别。时至今日，我坦言自己仍然没有能够完全放下，不然也不会整夜的听着你的声音，而眼泪却一次又一次的汹涌。其实告别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一句再见，也不仅仅是爱。

按下删除键之后的确认，而是要你走出共同走过的人生，将所有的记忆和情感留在原地，从此绕道而行，屏住呼吸，假装从未相遇，或将相遇当作一场梦。放下一个人，有时候需要我们自我欺骗一下，告诉自己他无关紧要了，告诉自己我可以不在乎了，慢慢的就学会开始尝试习惯没有他的生活。我们渴望的体面告别其实并不存在的，当你面对他的时候，旧梦依旧会涌上心头，而这场旧梦无疑是自我欺骗的一部分。如果那个不是梦，那你就不会如此纠结是否应该放手。我曾经读到过一段苏格拉底与一位失恋者的对话，失恋者说，我将等待直到海枯石烂，直到他回心转意。苏格拉底冷静地回应，但那一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失恋者绝望地说，那我宁愿去死以证明我的真心。苏格拉底指出，如果这样做，你不仅仅失去了爱人，也失去了自己，遭受了双重损失。学会放弃正是这个道理，在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中，你的付出、牵挂和思念都无法让它重生，你所设想的可能性不过是自己心中的幻想。当现实摆在你面前，而你依然固执己见，那么你失去的不仅是感情，还有自信、勇气以及完整。

那些我们所有的那些自卑啊、懦弱啊、胆怯啊，都会让我们痛苦更加深刻，背负着这样的情绪压力，也就会成为感情中的弱者。但生活终将淘汰那些软弱的人呐、啊，所以不要期待他人的救赎，每个人都不愿意被拖入到泥潭中，自救是唯一的出路。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艰难地走出了长达7年的感情，我问他，我说你放下信念是什么，他说我不能让我的生活因为一场爱情而终结。我又问他如何缩短分手后的痛苦呢，他告诉我将告别视为未来美好的祝愿。听听这句话多美妙，与其念念不忘，与其夜不能寐，与其以泪洗面，不如将告别视为未来美好的愿望。努力争取之后，不要忘记继续前行，毕竟人生不是活在过去里，而是活在未来里。

出来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注定会遭遇到几道或者是深的或者是浅的那种坎坷。我也知道有些人注定是此生无法拥有的奢望，但人生的过程是走出来的。如果你甘心让自己困在一段过去的经历当中，不愿意向前迈一步，那么你将终被时间的洪流所放弃。心中的空洞需要修补，但不用去对那个人的希望然后拿他来弥补。能解救我们的不是他可能的回头，而是我们从失落中一步步地爬出来，从纠结中果断地选择放弃，不遮掩地接受分离是人生的常态呢。

前行的路上总是有风的，但如果我们停下来，就只会得到死寂。多年之后，你会发现万物的复苏不是因为你的等待和徘徊，而是因为你走了许多的地方，经历了无数的岔路，才能看到寒梅怒放，飞鸟归林。到那时，关于它的痕迹已经被你的成长所磨灭了。这不是对过去的一切不屑一顾，而是将它归还于人海。毕竟我们都是宇宙的孩子，它也只是宇宙故事的那一小部分呢。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总是回头，不要左顾右盼。
2: 嘿，说你呢，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
0: 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呢，在微信里和我聊天啊，前任和他分手快一年的时间了。前半年呢，女生总是会借故去联系那个男生，纠缠他，这种感觉呢，让男生觉得挺窒息的。于是呢，他就郑重其事地和女生说：“不要再来纠缠我了。”也是从这句话之后，女生就再也没有消息。可是最近几个月啊，这个朋友们总是下意识都会想起那个女生，也尝试着主动的和她联系过，但是发出去的所有消息女生都没有回复过。他只能在朋友圈中看到女生现在过得似乎还很好，可是越看到女生很好，他心就越难过。直到前几天，他突然从朋友那里得知女生谈了恋爱，哦呦，他就觉得自己突然就失衡了啊，每天都会打开对方的朋友圈，总是会梦见他。

好，那说到这个地方呢，就因为他梦见他嘛，所以就想要和这个女生再取得联系，但是呢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合适的身份了。于是我就问朋友，我说你们最初是为什么分手？他说女生总像个长不大的孩子，被缠着的时候啊，就会让自己觉得没有个人空间和自由，一点一点的开始厌烦了。我说那你现在总是觉得被缠着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他说我自己也不太明白，明明分手时感觉很自由，可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说到这里我就明白了，于是我再次问他，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觉得他会真正的离开你？然后他说好像是这样的，我总觉得他离不开我。没错，这就是最后的答案。悄悄融化了，变成最幸福的味道，有一次我在商场里面，我记得好像是坐着喝奶茶，然后看到一个小朋友正和妈妈发脾气，原因是小朋友不想再拿着他的小汽车玩具了，于是妈妈就假装把小汽车丢到了楼下，其实呢是藏在了包里。小朋友看到这个举动之后呢，拉着妈妈哭着喊着要下楼去捡他的小汽车，这时妈妈才重新的把小汽车拿了出来交到小朋友手里，并说这是你喜欢的小车，你就应该好好保护它，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它丢下，不然你就永远找不到它。其实在感情里面也是如此，当对方一直缠围绕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会逐渐将这种陪伴视为理所当然，从而就无法敏锐地感知到对方的重要性。但对方真正的离开你之后，你才会发现他所谓的纠缠缠着只不过是很爱你的一种极端表现而已。先不说这种行为会不会让人窒息，但是其中他对你的爱一定是真心的，而你呢也并不是不

喜欢，然后一边又拒绝甜蜜里的责任和负担吧。就像你喜欢喝可乐，你必须承担它的高热量，即便你选择了无糖可乐，也要承担它会给你带来的黑色素。万事万法都如此，你想要得到什么，就必然要付出些什么。如果你想不明白这一点，那就没有办法和任何人长久地走下去。毕竟人和人嘛，是相互牵绊着的关系。然而当那个女生真正开始独立起来之后啊，朋友呢才重新的去审视对方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当那个女生脱离了依附啊，开始自我成长之后呢，哎，她会再次的发现，女生除了缠人这件事以外，竟然还有很多其他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优点。这也就是那个男人变得放不下的原因。毕竟谁会甘心让自己错过了一个优秀又很爱自己的人呢？独立这个词所蕴含的力量远远超乎了它表面的含义。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更是精神上的自主，情感上的自控，以及生活当中的自立。当你深知到自己的价值，就是并非取决于他人的评价，而是源于内心的自我的认可。当你不会在爱情中再迷失自我，更不会因为别人的态度而轻易否定自己。当你不再依赖他人做决定，能够独立思考并做出明智的选择，体现出成熟和果断。这时，独立在感情中就意味着给了自己选择的权利和放弃的勇气。这会让你在拥有一份美好的感情的时候不会担心我不配，也会让你始终保持被爱的资本。要知道我们都是在爱情里面反复的练习，才会了解如何更好的去爱别人。所以当对方离开你，对你而来说呢，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会让你懂得面对情感中的某些负担，轻易的放弃从来就不是最好的选择，而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件坏事。起码这会让他完全懂得不依附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所要学习的必修课。每个人都会在爱与放手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吸取教训，最后才会懂得爱一个人最恰到好处的方式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今天我们依旧在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里面等待着新的客人来临。今天来的是莴苣，莴苣就问了，怎么确定一个男人想不想和你结婚呢？这西兰花就说，一个人想吃火锅，不会只准备一锅水，什么都期待着别人带给他。同样，结婚，你看他准备了什么？是想过日子的态度吗？吃火锅嘛，你又准备什么呢？两个搭配起来，够一个火锅的局吗？婚姻的底料是爱，热烈的爱才能把生活的水煮到滚烫。那时候涮毛肚、涮鸭掌、涮丸子、涮青菜，其实你也见过，大多数喜欢并不以把两个人推到婚姻里面去。为什么？想不想结婚两个字很关键，就是认准。就你了，这辈子谁来都不好使，后来会遇到比你更好的、更优秀的人，都不会撼动你在我心里的位置。结婚就是承诺不再喜欢别人。可能身边的人会说，没关系的呀，少一个莴苣片一样可以吃火锅。可是我不想将就，不想凑合，没有可以不吃，我怕随便吃饱肚子，等我遇到了莴苣片的时候，再也拿不出像样的热情来。这时莴苣笑着说，认准了吃火锅，不管走多远都会遇见。西兰花说，最怕你不知道吃什么，路边新开业的烧烤店全场五折，啤酒买一送一，热热闹闹，你也去凑热闹，走进去了，可是它终究不是靠食物本身吸引你的呀。我说的意思是，你一定要爱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他品格好，性格好，由里到外，整个人散发着自由的这种光芒，你跟他在一起是开心的、充实的、成长的。就像你常去的那家老店，你特熟，闭上眼选，人家下限很高，就是好吃，就是合你口味，你认准了，这辈子就他。一对认准吃火锅的恋人会很认真地准备所有的食材、蘸料、锅底，等到起水沸腾，然后管住嘴的寂寞，他们准备好了十分钟的热情，全部赠予了这一锅麻辣鲜香。感情最怕你在准备火锅，人家准备的是毛血旺。所以你看那些谈了三五年的后来分开的人，他们真的好用心好认真，可是终究是两盘菜啊。如果当初多嘴问一问，我们吃火锅好吗，那该多好呢。能够长久走下去的关系，靠的不是热烈，不是付出，不是包容，而是求同存异。求同意味着更少的抗对抗，接纳的更多，没有消耗，没有攻击，有的是同频。吃火锅嘛，我准备丸子甜不辣，你准备海带娃娃菜，各自欢喜又皆大欢喜。你说结婚结的是什么？我就说永结同心啊。西兰花说，对，要的就是同心，心在一起就是准备了那些好的食材，所有的食材才开始下锅，你缺个什么都会在火锅沸腾的那一刻心有不甘，暗生遗憾。你一定要问清楚了人家要不要吃火锅，你千万不要给人家这种错觉，我觉得委屈一下忍一下陪你吃个火锅可以，换将来有一天你陪他吃毛血旺。爱不是交换，真心换真心，而是同心找到你们都喜欢的东西，同心负责扩大婚姻的舒适圈，存异负责探索婚姻的边界。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些能够走很远很远的夫妻，不过是一开始就认准了一条路。原来最开始认准的是不是同心呢？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人生大

0: 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1: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2: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啊。在这个时段里面，我们来听一些歌曲。说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最新歌曲，叫《很远的地方》。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歌，叫《很远的地方》啊，分有这个粤语版和国语版。这好像也是一部电影，也是因为张学友的一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歌曲。然后这两天我的一个朋友特别有趣啊，因为前段时间我就老爱说自己看什么重生剧啊这种很厉害啊，然后就什么重生之后重新过自己的人生，然后复仇怎样的。然后我一个朋友就安利我了一个重生剧啊，说是男女主同时重生的故事，叫《度华年》。来吧，我们来听听这个里面的那首歌曲，来自于姚晓棠《双梦》。繁星闪烁

0: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1: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0: 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2: 好了，感谢光临今天的兰花小馆哦。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一部电视剧叫《你比星光美丽》当中的一首歌《弦子》，等你，明天见。